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5555。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惠民庄鲜家教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4: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3: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听到这首歌《银河快递》，为您送上听见9:09，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来到周四了，我的朋友，打起精神来。同时呢，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从今天开始呢，乌鲁木齐市计划陆续对各大公园周边荒山绿化基地、人工林片区等区域呢实施飞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工作，为林木筑牢生态的防护网，守护城市绿化成果。简单来说呢，就是要用飞机打药了，朋友们。所以呢，住在公园周围的朋友们记得关闭门窗啊，当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别挖野菜，好吧。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在你上班上学的路上，除了 有互动之外，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当然如果说在最近大家有什么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用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可以分享路况消息，或者是其他需要帮助的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了，好吧。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吧，听起来有点土嗨土嗨的感觉， Your Name in Lies。 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早上，我的朋友，9: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祝各位一天有精神。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各位朋友呢，应该非常熟悉我们这个环节了。关键词，在我没有给大家提示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已经发送了。没错，今天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当然今天的六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哎，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那么收音机前家里面有小猫小狗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哈。最后一份奖品也是我们最近新上的一份限时的奖品，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2张，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时间呢是在5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中午的12点钟，地点呢是在人民电影院，现场呢将会用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解锁李白人生经典名场面。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六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看一看今天猜什么呢，猜的内容已经在图片上为大家提示了啊，直接在图片上看完之后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好不好？接下来先来听歌，为您送上姚小棠带来光芒为我存在。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哎，说到这首歌，这首歌有点厉害了。当爱情，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看一看主持人跳舞的版本啊。那如果说大家好奇的话，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如果说你看完了之后，可以给我们点点赞或者转发一下，让我们数据也变得漂亮一点。鼓励一下我们，可以拍下一期，好不好？谢谢各位。好，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哎，各位早安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这个互动的行列当中来。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编辑文字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在尾声的时候，有个朋友呢说邵东正在进行的这个是什么节目，但是我当时没有太明白他想问的是这个游戏互动是什么，还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叫什么，我回复了叫做 Morning 有精神。但是如果这个说这个朋友今天还在听的话，我们这个游戏互动叫做看图猜，怎么说，看图猜万物的游戏互动环节。对，就是你要通过今天发送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获取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当中呢有所有要猜的这个东西的信息点，你这个东西可以是任何东西，看看你能不能结合这张图片的信息点猜出今天让大家猜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猜过很多部分，我们猜过猫猫狗狗的品种，我们猜过地名，猜过成语，猜过日用品等等等等的。好吧，今天呢没错，各位通过图片也已经看出来了，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日用品。通过图片上的这个内容猜猜今天让大家猜到这个日用品是什么，好吧，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陈心如意说耶，今天还往露营方面去猜了。沐浴露这个东西，讲真，你露营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够用得到啊。小月说，我昨天还专门看了你们划水的视频。哎，什么叫做划水的视频？我们跳舞的视频，好不好？好嘞。他说哪一个是你，他说中间的大高个的帅哥吗？哎，中间大高个的帅哥是马波。好吧，剩下的两个男主持你再猜吧，哪一个是我。

啊。好嘞，其他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海阔天空说今天的这个日用品是花露水。还有这个朋友呢说是录音机，录音机是什么日用品吗？朋友们，还有朋友说是漱口水，然后这个朋友叫做愿，他说是我儿子安迪说的答案。哇哦，你儿子还有这么洋气的名字嘞，安迪。而这个朋友说是今天的歌都很好听。 OK， 你是喜欢刚刚那个歌对不对？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我一会儿再给大家找一首差不多的歌再给大家播放一下好不好？我知道大家都喜欢什么类型的歌了。洪泽万康，康卫科，洪泽万康卫科，他这个怎么断句？洪泽万康卫科是吗？他说是肥皂。我看看这个朋友是什么时候加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他也猜了好多期了。底下画了三个横杠啊，应该是三个字，好不好？好嘞，今天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这张图片让大家猜到是日用品，展开脑洞，想一想，思考一下，今天这个日用品是什么呢？好不好？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留言，发送关键词，猜猜你的答案吧。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这个播放一首歌。这首歌呢，当然之前也给大家播放过啊，当然在今天这样的好天气里面再听一遍也无妨。我们马上回来。Morning 有精神。

0: 哎，这个歌也还可以吧，各位朋友。我知道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歌了，就是一方面喜欢老歌，第二方面呢，喜欢的是那个有点节奏的大清早，是不是？懂了。get 到各位的喜欢的点了，好不好？9:34，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万物的环节。那么接下来的我就不说了，因为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的朋友说，哎，我是不是找到诀窍了？怎么今天一下就猜出来呢？不是你找到诀窍了，是我把答案秃噜出来了。录什么音呢？真是。我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好些朋友说，哎，你看言多必失吧。WY 说你刚聊天的时候泄露答案了，行。当然如果说刚刚没有留意我在读的这个留言的时候，你们可以继续的来参与一下，好不好？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收到今天的这张图片。我们今天猜到的是日用品。轩轩说我儿子说的，行。还有朋友猜花露水，张继勇说每次都没有听到公布的答案我就已经到店里了，他说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我看一下，我网上翻一下，对的，你猜对了，好。我刚刚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大家就不要再发花露水了，好不好？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来这个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张图片好了。我们今天这张图片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是樱木，哎，拿了个篮球，樱木；下半部分呢是在一个转角，樱木碰巧碰到了一只梅花鹿，他俩还互相打了招呼。所以正确答案这个日用品呢是沐浴露。我想起来了，我刚刚就是在什么时候这个秃噜嘴说出来的正确答案，就是那个露营的时候还真的用不上沐浴露，条件这么艰苦还要用沐浴露洗澡吗？好，接下来呢，所有回答沐浴露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恭喜到一位朋友吧，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心想事成，心呢是那个薪水的心，事呢，橙子是橙子的橙。好，恭喜到这个朋友吧。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我们也要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他的头像是一个。太空人在玩电脑，他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他，因为他的 ID 确实也不太好表述。好，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可以带小朋友去；如果说没有，可以自己去游，好吧？恭喜到一位朋友，我们再往下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位朋友吧，叫做，哎，到哪去了？齐伟，恭喜，好不好？好。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为你送上的在周一到周四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大地保险大地财险赵永霞。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2张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是不是叫全小圈这个朋友。 最后一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恭喜到两个朋友，第一个朋友叫做秦叶，第二位朋友叫做招财小锦鲤。以上中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喽。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王力宏带来《Julia》。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2: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Here we go.

王力宏为你送上的 Julia。 9:45，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那个滑水的视频在哪里看？跳舞跳舞跳舞的视频，朋友们，很简单，只要你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首页，你就会看到一个视频号的界面，你把它点进去之后，你往下滑一滑，往上滑一滑，应该是在前天发布的吧，你往上滑一滑就可以找得到我们这个滑水的，不，跳舞的视频了。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赞，转发一下，好不好？好吧，接下来呢还有一首可以跳舞的歌要为你送上了，来听听看。虽然这首歌也在之前也给大家播放过，但是呢，哎，我今天找到了大家的这个听歌的这个口味啊，我们再来播一首吧，好不好？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我是邵东。

0: 周深为你送上总有美好在路上。9: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五呢，预计是小雨的天气了，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明天又要下小雨了，朋友们。气温呢仍然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注意增添衣物，好吧？好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吴克群带来《男友求生欲》，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给你更多好音乐。
5: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别困倦 ，Morning， 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0: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2: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今天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那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会从明天开始陆续发售。这一次优惠服务是面向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啊，在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期间除外的这个周中的时间段的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的时候啊，是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净字。那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这个常规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明天就开始了，所以近期呢，如果说家里的长辈有出行的需要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铁路部门新推出的这个购票服务优惠服务。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明媚的感觉，适合在早间和你一起分享。听到银河快递带来的《春树》。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1: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2: Waves of music life，
1: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2: Happy Life
1: Morning 有精神。
2: Happy Day。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你好，我是雅薇。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那乌鲁木齐市整合了景区、民宿、餐饮、加油加气站，还有旅行社、商超、房企等多行业资源，推出了百余项文旅及生活的优惠举措。这一次景区景点的优惠力度也是十足，像亚洲大陆地理中心在联赛启动仪式决赛期间，凭参赛证、工作证、赛事票根免门票。哈熊沟景区五月整月啊，凭证享门票半价。盐湖景区呢，观众凭赛事票根首道门票直降五折。还有新疆科技馆在重点赛事时段，5D 动感影院体验享半价。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赛事期间凭门票，凭证啊，门票九折。还有天山大峡谷景区，这个教练员和参赛人员你持证件，门票是八折。南山海世界海洋公园也是同步上线了多档线上的优惠门票，超值畅玩。也就是说，如果你买到票了，到时候无论是去新疆哪个景区，可以先查一查看有没有优惠政策。那5月16号江超联赛揭幕战就要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激情开赛了。乌鲁木齐这一次也是诚邀全国的观众来共赴这一场体育盛宴，一边看球赛一边品人文，游大美新疆，太好玩了啊！玩过的朋友都说大美新疆欢迎你。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好像有一种在新疆旅游的时候看沙漠看草原的一种辽阔的感觉。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Can you smile?
1: Morning 有精神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想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2，511-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4: Waves of Music Life，
3: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103.9
4: Happy Life
3: Morning 有精神。
4: Happy Day。
5: 早上的一份浪漫叫做和你有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备受关注的姜超联赛啊，即将鸣哨开赛，那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现场感受家门口的绿茵赛场的激情。那大家在看球赛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留意过一个小细节，就是专业足球场的草坪总是一道深绿一道浅绿，整齐又好看，很多人以为它是种了两种不一样的草。那今天呢，就跟大家科普一个球场的小知识，就是足球场的草坪为什么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颜色呢？这些草坪的纹路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一方面啊，草坪分色主要是为了裁判的视觉判断可以更加的准确，另一方面确实是为了美观。那颜色不同的方法一，就是给草坪施用专用的肥料或者是喷增绿剂。颜色不同的方法二，就是采用这个剪草机和液压机，在足球场草坪上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频率来修剪和镇压。等到姜超正式开赛，大家不论是去现场观赛还是在看直播的时候啊，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一片特别的绿茵场，然后一起来为场上的球员加油助威。

0: 相伴，温暖日常。
1: 这里是好音乐不间断的1039，你好，我是雅薇。最近在刷短视频和新闻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一个五一档的电影的推荐啊。最近呢，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被越来越多的观众含泪推荐。这一部不是大投资大制作，也没有一些特效强的情节，主演呢也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这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凭着破圈的好口碑一路逆袭，为当下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信心。故事啊，是以一纸跨越山海的乔批家书为线索，讲述了一位阿嬷半生守望，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与坚守。从前呢，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信件里面藏着思念、善意、信义，还有中国人最朴素深沉的亲情和乡愁。那整部电影的节奏其实是很舒缓的，情感也是比较克制的，也没有在刻意的煽情，却能够在这个细碎的日常当中击溃很多观众的心。那他讲的是潮汕的故事，却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就是那些藏在岁月里羞于开口的爱和陪伴。所以在这个早间赶路的清晨，也来和你种草这部电影。在闲暇之余想要看新的影片了，我们也可以走进影院来看一看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在慢下来的时光里读懂陪伴、坚守和感恩。当然看过的朋友都说，因为去的太仓促，没有备纸巾啊，所以哭的时候很狼狈。如果你要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温馨提示还是要准备好一包纸巾，万一到时候情绪不能自已的时候，不至于太尴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 Summer Holiday。
2: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

0: 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10: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17度，低温7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小雨的天气，高温11度，低温7度，风力4到5级，转3到4级。所以最近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高温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那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为你带来的是周杰伦的《本草纲目》，之后呢会进入到下个小时，下个小时有请星月。小小的提示一下，刷到这个抖音的科普说，听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在上午的时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对身体很好，一起来听歌养生吧。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5: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也今天欢迎各位收听美亚家庄的福地特别节目。盛夏换新啊，美好是恰逢其时，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万物蓬勃的夏日时节，我们欢聚在云端，共同迎来的就是我们美亚家庄惠民补贴节的专场直播。夏日安家正当时，美亚呢始终是坚守品质家装，深耕民生服务，致力于让每一位业主都能省心放心安心装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重磅福利来袭了，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高性价比的家装方案，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就是为了帮大家在清凉换新自己的爱家，用实惠装点幸福的居所。接下来超多的家装干货，专属的优惠福利，惊喜好礼轮番上线，我们也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轻松去圆梦我们的理想新家。今天呢，咱们就直击装修的问题啊，也特别请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家装行业的老牌标杆品牌美亚家装，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亚家装的总监杜总监，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杜总，欢迎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来咱们1039音乐广播直播间，大家聊聊关于装修的这块事，带来了我们美亚家装啊惠民补贴的补贴节重磅的新品福利。美亚家装在咱们1039今天的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报名此次活动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美亚的热线啊，5114251142进行

0: 报名。
1: 嗯，
0: 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给咱提供咱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给咱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三套的效果图啊。同时呢，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哎，也就是关注到我们杜总自己的新媒体的账号，对不
0: 对？
1: 然后您只要关注上，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非常的实在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三套专属的效果图，绝对就是相当于没花一分钱，那就是把咱们新家的这个样子就能直接的摸得明明白白，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啊咱们自己瞎琢磨了。而且到店呢还有298块钱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哎，杜总，我其实真的是想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句，我们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它的这个核心的优惠到底体现在哪儿？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去省去不少的装修开支呢？
0: 首先呢，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这里已经做了17年了，拥有10000多平的超炸整装体验馆，服务了乌鲁木齐超过30000多家的业主。无论是咱们从装修经验，还是咱们口碑，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
1: 嗯，
0: 此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啊，我们美亚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装修品质。咱美亚作为咱们新疆的装企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7年对咱们美亚的关注认可，咱们美亚也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中国建筑协会、家庭协会协办，咱们美亚独家承办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总部啊，这次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梳理筛挖咱们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国内的一线大牌厂家考察，最终也是签署了咱们更深层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呢，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啊，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的全身展厅，此次报名活动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美亚家装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
1: 嗯，
0: 只要你报名成功啊，就会有从事家装设计行业啊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的也可以出到咱们家的报价和咱们三套效果图。关注乌氏阿杜装修，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嗯，
0: 其次呢，这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在节目中啊，也征集咱们的零利润样板间。
1: 嗯，
0: 就是节目中前8位报名参与的业主哈，
1: 嗯，
0: 都能领到咱们所有的补贴和福利。
1: 嗯，
0: 目前呢，想以成本价打造一批城市家装的标杆，让更多的业主实实在在的受益。首先从材料这块啊，零溢价，咱们美亚家装合作了一线的知名主材，像瓷砖、地板、卫浴这些核心材料，
1: 嗯，
0: 直接以厂家直供价，
1: 嗯，
0: 到咱们业主的样板间，比市场的零售价低呢30%-40%。其次呢，就是人工零利润，我们这次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我们只收基础的成本价，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实实在在写到咱们合同里。
1: 嗯，
0: 前期呢，给咱们设计师对接，对不对？所有的细节敲定后，后期呢，没有任何加钱的理由了，让大家预算透明，装修也是透明装修。
1: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超底价装修啊！
0: 对呢，
1: 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还有零增项，就没有增项，是直接戳住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那想要报名的听众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很多朋友就会要问了，说这一次的家装惠民补贴节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因为只有8个名额，比如说像房子的面积、户型的要求，有没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呢？杜总，
0: 马老师为这个问题啊特别及时。是这样的啊，这次征集样板间啊，不限咱们户型，也不限咱们面积。不管说是咱们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坏房的，还是咱们旧房想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美亚家装以咱们短视频的形式啊进行短暂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额啊确实有限，
1: 嗯
0: 啊，也是针对咱们1039今天节目中啊只开放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能投入的优秀的设计团队、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亚的家装惠民补贴节啊，
1: 嗯，
0: 这次也是，只要你这次报名抢定咱们的活动，
1: 嗯，
0: 拨打咱们的511-422-511-422，就会有从业10年以上的家装设计师，
1: 嗯，
0: 给咱做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
1: 嗯
0: 啊，还可以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的报价，

0: 和三套效果图。
1: 哎
0: 啊，同时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是的，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中真的只有8个名额，最环保的一线大牌的材料，最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啊！所以呢，真的是先抢定名额再去定装修。那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42。那杜总，您看，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既然是惠民，那既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补贴，都有哪些的特殊优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好的。你看，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本次家装惠民补贴节，首先是从价格上，100平方我们原价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啊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除了刚才说的材料、设计还有施工都是选用咱们最好的团队，还能享受咱们美亚北次联合多家单位和厂家推出的5大特权、3重补贴、2大保障，一站式配齐整家，还能享受价值啊50000元整装的福利。除此之外呢，我也会直管咱们样板间，
1: 哎，
0: 不但能享受到我刚才提的所有优惠，而且从咱们设计到施工再到验收啊，完工交付我都会全程的参与。我会安排咱们美亚首席设计师对你的家的方案进行全方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到你满意为止。我们再开始施工，安排工长呢也是安排我们的金盆工长以及咱们的金盆监理来施工和验收。如果工艺不达标啊，我会亲自拿起咱们的质量锤砸掉重装，而且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啊和返工费用都是由咱们美亚来承担。此次样板间呢，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供咱们业主参考的，同时同小区咱们业主都可以参观，所以说从设计到咱们施工上肯定也是下足了功夫。咱们美亚家装啊，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是的，100平米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还能享受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的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哈。那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到底都和我一样，就很好奇呀，这些福利到底是什么？杜总真的别卖关子，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下面呢，让我给大家揭晓一下咱们美亚家装啊家装惠民补贴节的3大补贴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国补这一块现金直补的福利。以往像咱国补都需要咱们业主提供各种资料，还有繁琐的流程。本次咱美亚国补哈，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流程，直接以现金的形式补贴到每家每户。第二呢，就是咱们美亚合作的定制厂家补贴，像 EF 级的高端定制衣柜，现在仅需1/2的价格。这里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EF 级目前是市面上环保等级啊很高的板材，像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小孩的家庭非常合适。像这种环保级别的咱定制产品啊，在市面上零售价基本上在900左右到1000这个样子。此次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呢，活动也是为大家做到了半价就能享受
1: 哇。
0: 还有就是咱们美亚合作了像家具的补贴，价值25800的全房广东品牌的家具，从沙发、茶几到电视柜，到餐桌、餐椅，再到咱们的卧室的床、床头柜等等，都是根据你的户型定制的，几十种颜色、款式、风格都是可选的，总有一款呀适合您的家。这些呢，通通都是1折起购，没听错，就是1折起购。我们知道，你像软装类最贵的就是咱们家里的家具了。有去过你像市场上了解的朋友们啊，现在你像地产的一套家具都要10000大几，甚至20000块了，更别说咱们广东的家具了。现在我们全部都以1折的价格啊，让大家享受来自咱们广东的大牌家具。第三大补贴就是咱们美亚家装企业补贴，全房的1万元家电签约寄送，后期呢不会为大家要一分钱，连配送费、安装费都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咱们美亚送的都是品牌的家电，像海尔、创维、小天鹅、康佳，这些都是咱们大家能耳熟能详的啊大牌家具，像在京东上、淘宝上这些平台上都能搜到，而且啊， 还是有官方售后的。
1: 嗯，那其实你看国补惠民补贴、厂家联合让利，再加上我们美亚家装的企业补贴，这三大补贴绝对给大家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报名热线

0: 5112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一套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还有价值298块钱的礼品。名额呢，仅限今天打进热线的前8户的业主。那么，杜总。我们的5大特权又有哪些呢？
1: 此次咱们美雅家装啊，除了现金补贴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的5大特权。首先第一个特权哈，就是价格上，100平方米呢，原价我们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加上我之前说的3大补贴，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就是这个价格。后期呢绝对没有被动增项。特权二就是咱们美雅联合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啊，共同让利，免费升级18大主材，像蒙娜丽莎瓷砖，还有键盘卫浴、欧派的木门、德国德艾威的乳胶漆等等，这些耳听能详的品牌都包含在内，包设计、包施工、包配送、包安装、包售后。完事。特权三呢，就是咱美雅独家推出的10大前沿工艺免费升级。包括像我们的下水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处理。大部分业主去过装修公司看啊，你像装修公司大多哈都是一层隔音棉，等住了以后才发现隔音效果根本不是能达到咱们预期的，也是经过我们去内地考察学习中啊，升级了现在的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还有就是很多装修公司，你像厨房这一块不做防水的，后期有隐患，但是我们美雅这次给大家做了是厨房是免费升级咱们的防水工艺，后期不用担心厨房漏水的隐患，这些工艺啊每次活动中都免费给大家做了升级，不用多花一分钱。而第四个特权就是赠送我们全房的水电及开关面板，能满足我们日常所有的需求。水电这次啊，本次活动也是给大家做了个免费。第五个特权就是咱们今天啊，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从你第一通电话打进来到我们美雅煤电啊，再到设计、施工、验收、售后等等，都有我本人来兜底。出现任何装修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解决。所有的设计师、工长、工人都由我啊亲自委派，所有的优惠啊都由我本人来给到满意为止。后期呢只需要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让我以短视频进行短暂的宣传就可以了。目前打造哈一批标杆样板间，来供咱们其他业主参观，参考。当然呢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啊，
0: 是的，
1: 名额呢仅限咱们前8名报名的业主。咱们美雅抢订热线是5114225114，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咱们自己家专属的报价和3套效果图。
0: 是，
1: 而且呢同时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你到店了解还能送价值298的水星材质被一床。
0: 哎，太好了，100平米仅需要79800，而且还能享受5大特权3重补贴，装修立省50000多，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这样的一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今天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有装修计划，还是你对你这个家对不同的装修品牌都对比过很多次，都不要错过美雅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机会。所以此时此刻赶紧拨打热线5114225114，因为今天呢我们的1039的直播间只有8个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最后的2重保障是什么。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
4: 新疆
3: 音乐广播。
0: 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杜总跟我们说到了不同的权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信息，就是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次我们美雅家装的惠民补贴节这2重保障是什么。杜总，
1: 好的，本次咱们美雅家装惠民补贴节啊，欢迎咱们各媒体对此次活动啊全程监督和报道啊，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以后啊，和我今天所说的优惠还有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第二重保障就是保障咱们美雅的2大保险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这份保障啊，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 还是因为装修

0: 都想眼见为实嘛。那咱们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内容有什么亮点？是不是能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购所有的所需的装修材料？
1: 是的，家装的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同时也是咱们美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的亮相。
0: 嗯，
1: 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咱们客户展示咱们美雅家装各种的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家装的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的改造，还有咱们下水的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你只要来到咱们美雅家装的展厅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的材料展示厅，涵盖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的材料，还有咱们的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还有咱们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个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美雅展厅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咱们美雅家装的优秀施工团队、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去内地半个月学习和参观，全新升级了2026年的啊最流行的8大风格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啊、意式的极简轻奢啊、还有咱们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家里装出来的样子。
0: 是的，
1: 不需要再拿着那个 iPad 了或者手机了看效果图，这样的样板间都是可以一比一还原到您家的。
0: 哎、
1: 现在呢本身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时候就是动工啊，咱们美雅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那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雅的全新展厅，此次报名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511-422-511-422进行报名咨询。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是的，我觉得美雅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啊，拥有1000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8大当下流行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么杜总监刚刚提到的10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这个价格里还包含了什么呢？不会说只有这个基础的施工吧？
1: 哦，这个绝不是，绝不是啊！首先，咱们79800啊，真正的是全包价，从咱们设计到咱们入住，所有的环节都包含了。首先，免费设计，还有我会给咱们设计师根据咱们业主的要求啊，还有咱们户型的特点，出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方案，直到咱们业主啊满意为止。然后就是主材，像瓷砖、木地板、墙顶面的腻子乳胶漆了、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哈，都是像咱们蒙娜丽莎键盆卫浴啊、欧派的木门、奥普的吊顶、欧派、索菲亚、兔宝宝这些一线大牌。型号呢和品质都会写进合同里，辅材呢也不含糊，像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都是国标产品。比如咱这边电线都是特变电工。像隐蔽工程，我们选的是也是咱们10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伟星呢就是双重质保，50年，从产品的质量到咱们加咱们的焊接工艺啊，双重质保。还有就是施工工人呢，水电改造、墙面找平、瓷砖铺贴、木工的吊顶了，还有咱们油漆工的施工这些，再到最后的家具家电，所有的工种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增加。简单说啊，业主就是签完合同，你只需要等着验收入住就可以了，中间不用再花一分钱。
0: 哇，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诱人，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用的材料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还能参加我们的千人免单。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刚好有这个装修需求，那就拿起我们的电话，赶紧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块钱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那当然还有免费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杜总，这一次我们每

0: 啊，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如此的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呢？
1: 好的，首先你看咱美亚家装啊是百威的设计团队，
0: 嗯，
1: 都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0: 嗯，
1: 从量房开始我们就要求咱们的设计师啊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就是咱们美亚家装啊有一个8包8免10步欠，
0: 嗯，
1: 后期也是给咱们业主要签的。你像我们的橱柜，不管你家里是做一字形还是咱们 L 型还是 U 字形啊，都是包含在咱们套餐里的，有多大给你做多大。
0: 嗯，
1: 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是厨房多大卫生间多大都不会多收你一分钱。
0: 嗯，
1: 90%的家装公司像厨房防水这一块都没有，但是我们美亚家装啊也是给你做了个免费的升级，给咱做的所有的这些白纸黑字都是签到合同里面的，都会签订一个咱们刚才说的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
0: 嗯，
1: 保证后期的零增项。咱们美亚家装啊实行的就是清单式报价，
0: 嗯，
1: 所有包含的项目都会罗列的清清楚楚，
0: 嗯，
1: 如果客户有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对不对，我们也会前期沟通的时候啊，
0: 嗯，
1: 也会做一个前期沟通，沟通完以后也会做到我们报价里，
0: 嗯，
1: 所有的费用从你开工前都花的明明白白，无论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升级此次报名活动哈，
0: 嗯，
1: 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亚的家装热线，
0: 嗯，
1: 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给咱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也会给咱们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
0: 嗯，
1: 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
0: 嗯，
1: 而且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嗯，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省心，但是也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证？因为毕竟咱们装修是一件大事儿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有问题，我觉得后期的维修啊，它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麻烦了。
1: 是的，你看这也是哈，咱们美亚最看重的，美亚家装能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7年，
0: 嗯，
1: 靠的就是咱们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也和一线品牌啊有长期的合作，
0: 嗯，
1: 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江山的代理，并且呢所有的材料出厂就带有咱们的防伪标识，能够做到以低价格又保真。而且呢每个材料进厂之前都会通知咱们的业主到现场验收，
0: 嗯
1: 啊，无论是品牌型号规格啊，
0: 嗯，
1: 都可以核对的，
0: 嗯，
1: 没问题我们再进厂施工。
0: 是的
1: 啊，合同里也会写着清清楚楚啊，
0: 嗯，
1: 所有的材料的品牌呢绝对不会出现模糊的报价，
0: 嗯，
1: 以次充好的情况，嗯，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啊都是咱们美亚自有的团队，
0: 嗯，
1: 每一个都是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啊黄金施工的标准，
0: 嗯，
1: 比如说水电改造了，还有就是厨房预留的开关插座、卫生间这些，
0: 嗯，
1: 所有的都是有咱们的标准的，包括咱们所有后期的瓷砖空鼓，对不对，
0: 嗯，
1: 有空鼓了，对不对，嗯，用靠纸也会包括整齐度，
0: 是的，
1: 都会用靠纸，到时候靠纸不能超过咱们2毫米啊，
0: 嗯，
1: 墙面的也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
0: 是的，
1: 保证后期呢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呀也实行了定期的巡检的制度，业主也可以随时去咱们工地啊检查进度和质量。在全国的家企中哈，
0: 嗯，
1: 像施工工人啊是否是自由的产业，是评判一个装修公司的能力和咱们工地的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0: 嗯，
1: 工地的施工好坏啊也是任何一个家企的命脉。
0: 嗯，
1: 像我们美亚家装哈，
0: 嗯，
1: 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咱们自由化的工人体系。
0: 嗯，
1: 施工这些工人啊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
0: 嗯，
1: 严格选拔后持证上岗，
0: 嗯，
1: 由咱们公司的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非包和转包的工人啊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啊没有分辨能力啊，
0: 嗯，
1: 因为对装修毕竟不懂嘛，
0: 嗯，
1: 不知道这个工人好还是不好，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
0: 是的，
1: 你像平时现在都是刷刷短视频了，上网查一下资料了，
0: 啊，
1: 就盲目的哈去咱们验收去了。
0: 嗯，
1: 但是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很多哈装修的博主，
0: 嗯，
1: 甚至他都不是从业装修的啊，
0: 嗯，
1: 发布一些视频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咱美亚家装哈作为咱们新疆的头部企业，在咱们行业里也是生存了17年的家装 企业对工地的验收是尤为重视的。
0: 嗯，
1: 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个节点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咱们美雅家装对施工和验收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谁知道每一位业主啊买一套房子，说实话啊，
0: 几代人的
1: 积
0: 蓄啊，
1: 确实的
0: 啊，
1: 像装修有的还是贷款装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的业主的家啊来当做自己的家来装。你看拨打我们511-422-5142啊报名的业主，我会亲自带领我们的咱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的总监亲自啊参与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砸掉重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咱们美雅来承担。
0: 是的，我真的觉得17年的一个行业的洗礼，30000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杜总监亲自对于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很多。所以呢，各位想要了解装修，如果说您刚好家里也正好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2-5142报名，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订装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美雅家装的特别节目。那美雅家装呢推出了惠民家装补贴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的措施。那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于美雅家装的杜总，欢迎杜总。杜总呢，接下来您还要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或者是刚刚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美雅家装呢是我们的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
1: 是的，
0: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去来说一说一站式到底可以解决咱们业主的哪些装修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就选说我自己找个包工头啊，我这样去干一干，我这样自己去跑跑砖，我自己去跑跑这个，这样子我不是省得可以更多吗？
1: 首先你看啊，装修过的业主啊都知道，像传统的家装啊，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我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啊选咱们的材料，材料选完呢还要给施工队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的家具了、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不说，还有工地，费心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设计师啊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有没有可能不搭配啊，或者施工过程中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推迟。咱们美雅家装一站式全包就是要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啊，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的协调，业主只需要给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简约还是新中式，家里有没有老人需要的特殊材料和设计，
0: 是的，
1: 剩下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们就行了。设计师全程会跟进把控咱们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咱们的施工进度啊提前会预定，到时候确保咱们装修完工后啊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的拎包入住。
0: 那其实我觉得杜总，美雅家装呢其实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也有自己好
1: 的
0: 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那这一次呢，我们回馈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听众信任和支持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同时呢，美雅家装对于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听众，它是有专属的优惠活动，让我们各位在享受高品质家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 港美雅的家装，抢定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忙碌的年轻人上班族而言，时间就显得特别的宝贵了。而且呢，老年人的身体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承受长

0: 时间的奔波劳累，因此啊，即便我们是选定了一个好的装修方案，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繁琐的事物去等着我们去处理。我想呢，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听说我们美业呢是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业主的负担，帮他们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业主呢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应对我们装修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的这个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想问一下，美亚的这套智能的系统到底能为我们的业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杜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呢？
1: 可以可以。你看咱美亚家装啊，从2022年哈、啊、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到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啊，都是线上进行的，
0: 嗯，
1: 帮助您啊实现实时的工地进度。此外呢，我们也有移动端应用，让您随时随地可以掌控咱们的施工的动态啊，与设计师保证一个高效的沟通啊，实现了家装的标准化、透明化。
0: 嗯，
1: 还有我们就是一套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
0: 嗯，
1: 为你打造懒人装修的服务模式，可以满足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际的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
0: 哎，
1: 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只需要每一个环节哈、啊、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总监和业主手机上。平时如果想去咱们工地看到底有没有施工或者施工中啊有没有违规操作，包括有没有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情况啊，咱们美亚用科学的手段啊解决了工程管理的方方面面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的要求，有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最终保证你的家装的权益。
0: 哎，是的， AI 天眼系统的一个保障，打造的就是我们透明化的装修啊，也希望各位家装无后顾之忧。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因为告诉各位的是，我们1039呢是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8个名额，只有8个名额，所以呢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先抢定我们的名额，然后再进店我们去看这个装修。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从美亚装饰这17年的发展里面来看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美亚装饰真的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呢，真的也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咱到了美亚之后呢，就不用去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美亚10000平的这个展厅啊，大到我们的样板间、木门、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全部都是各大品牌应有尽有，在其中呢，一定可以选到您自己比较中意的风格。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5114225114。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想和杜总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然后替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装售后问题。
1: 首先你看啊，咱们美亚家装啊是有咱们独立的售后部门的，服务部的，还有就是业内啊相当重要，这个售后部在业内确实相当重要，
0: 嗯，
1: 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啊，
0: 嗯，
1: 售后服务的标准，
0: 嗯，
1: 此次我们也是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啊放在首位的，通过咱们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咱们每个业主都能享受到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从售后的服务团队这块都是配备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响应解决咱们处理所有的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0: 是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场定热线5114225114。同时呢，咱们业主也可以放心，因为美亚呢是一个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真的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美亚的金牌设计师现场的沟通交流，一定就可以装出您想要的爱家了。想要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8个名额先定先得。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1039

0: 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美亚家装的特别直播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福利，100平拎包入住79800块钱的价格，所有的材料都是国内的一线大牌，还有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又为大家省了一笔钱。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42，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福利只有8个名额能给到大家。那其实我也要跟杜总一起再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呢其实是有自己的营业时间的，但是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上班特别忙，没有时间啊，周末还要带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是一个独立的2层楼，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的，就是所以所有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预约到店，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期待你的光临。而且我们会安排都是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都会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咱们的设计师哈都能当场给你讲明白。特别是提到的像环保的，像无甲醛的板材，每个品牌检测报告我们都有的，像 EIF 级的认证，这些标识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啊用的材料和展厅的不一样，

0: 哈，
1: 嗯，
0: 我们直接给你砸掉重新装，
1: 嗯，
0: 不用多花您一分钱，
1: 嗯，
0: 这点哈我们都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关于咱们美雅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到后面的设计和沟通方案，施工节点验收，材料进场核对，售后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的提供服务啊。
1: 嗯，
0: 上周有个业主哈出差，想知道咱们的面刷的进度啊，
1: 嗯，
0: 我们总监也是直接现场拍照视频，连咱们的漆的品牌型号啊对着镜头念一遍，业主特别放心。
1: 嗯，
0: 而且管家哈每周都会发布咱们的施工周报，哪些该干活了，下周我们要干啥，需要哪一条，都会给你写的明明白白。
1: 嗯，
0: 彻底解决了像装修这块像看盲盒的问题啊。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俩升级啊，本质就是让大家哈，啊，就是装修少操心，
1: 嗯，
0: 材料能让你亲眼所见啊，有保障，服务定到底不推诿，都是咱们装修实实在在用到的干货。
1: 嗯，
0: 大家具体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我们到时候有专业的客服会给你解答。而且呢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乌市装修阿杜，到时候你来我们店面了解，也会赠送你价值298元的蚕丝被一床。
1: 哇，所以美雅家装在时间上是帮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带孩子没时间逛家装的一个烦恼。无论您任何时间想来到美雅家装，只要您提前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511-422-511-422，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会有平均超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哇，时间是过得真快啊，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杜总能不能再给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这一次活动的核心亮点，让所有有需求的听众都可以抓到重点呢？
0: 好的，那我接下来总结一下啊，核心就是三点。第一呢，福利是史无前例的，国补、厂补、企业补啊，三大补贴，没有任何隐形条件。第二呢，就是服务全方面升级啊，省心，从设计、主材、辅材、施工到软装，一站式全包，业主只需要给设计师沟通，不用多头对接。第三呢，就是品质有保障，一线品牌材料，自有施工团队，18项黄金施工标准，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无增项，无套路。不管你是装灰房、学区房、改善房，还是咱们老房翻新，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性价比哈还是超高的。
1: 嗯，
0: 100平拎包入住仅需79800，现在报名啊还能享受我专属的样板间福利，由我亲自参与咱们设计施工验收，可以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
1: 嗯，
0: 而且你关注我个人的抖音，
1: 嗯，
0: 乌市装修阿杜，进店了解还能赠送咱们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款。
1: 嗯，哇，我觉得真的福利是拉满，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活动名额呢仅限咱们今天节目中报名的前8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杜总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的满意家。再次感谢杜总的到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不见不散。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3: 1039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去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不再寻觅老友，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友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

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我们。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听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 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1: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这是周笔畅午间飞行，跟着1039的好音乐，午间飞行来到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陪你听好歌，轻松过午后时光。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打开我们的音乐主题，本周一起来听花开的声音。五月初夏，花开正好。那接下来这首《樱花草》，它就是藏在初夏里的清甜浪漫，也是组合 Sweetie 的演唱，在2006年作为偶像剧插曲是火遍了大街小巷。轻快的田园曲风，吉他和风铃的交织，满是草地、晚风、萤火虫的初夏画面。樱花草的花语呢是专属温柔，小小的花朵在初夏盛开，不与百花争艳，却自带清甜。就像这首歌的旋律，简单、治愈、充满朝气。五月的阳光不急不躁，微风正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跟着这首非常清甜的樱花草，跟着这个节奏来邂逅初夏的烂漫，聆听花开的欢喜，把所有的烦恼都丢进温柔的风里。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 Sweetie 樱花草。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5。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下午的3:30，那这会儿呢，下午的工作要正式开始了，给我们的工作身体充充电吧。这里是1039，来进入到音乐盲盒之午后快充站。很多人一生气啊，下意识的就会做出跺脚的动作，想想看你有没有。但其实这个在中医看来是身体在自救哦。人体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肝脏的疏泄功能会紊乱，导致肝气郁滞向上冲逆，所以呢会出现面红耳赤、

头晕脑胀。这个时候跺跺脚产生的震动会沿着下肢经络向上传导，肝脏郁结之气得以开散，那地面的反作用力还会刺激太冲穴，相当于为郁结的肝气打开了出口。所以呢，当情绪不佳的时候，建议左右交替跺脚2到3分钟，力度呢以脚底感到震动但是不疼痛为宜。所以我们的办公室的碎片化时间可以利用起来了，工作一会儿呢就活动活动啊，无论是伸伸懒腰还是啊扭扭肩或者是跺跺脚都是很不错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打开焦麦琪的声音，累。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3: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2: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3: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

0: 各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0: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
0: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仙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5: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

容祖儿最后情人，接下来1039跟你来关注一组消息。5月1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打响。乌鲁木齐赛区的515名志愿者已经全部招募完毕，进入赛前最后的准备阶段，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那近日，为了方便新人办理婚姻登记，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又传来消息，现在推出了线上预约功能，新人呢可以通过小程序或者是服务号提前预约婚姻登记名额，每天限号100个，预约及登记办理全程不收取费用，领证需由新人双方到场办理，不接受代办服务。我们来到今日科普，你有没有这种发现，就是下馆子之后啊，总觉得口特别渴，在外面吃完饭之后呢，也会觉得特别渴，因为一餐中摄入的钠含量太高了，很多菜在炒制之前，它的原料已经用盐、酱油、鸡精等腌制，那钠属于强烈亲水的物质，钠离子在体内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血液的渗透压，进而呢会导致我们口渴。当你喝水之后，身体就会因钠和水暂时增重，人体呢会看起来有点肿，所以偶尔吃一顿浓咸的大餐，第二天乃至第三天，那尽量就吃一些少盐清淡的食物，给我们的舌头和肾脏放个假。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了。今天呢依然是邀约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有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你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等一会儿播放的或说不定就是你想听到的歌。接下来这是南征北战一首《一点阳光》。

的确这会儿呢是给我们一些阳光了，如果是在这个阳光照射的地方还感觉有点热呢，这两天温度也在回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的热度。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晴儿的留言。好朋友的婚期定了，他们一路走来真不容易，让人羡慕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爱情，而是那种日复一日细水长流的暖心相伴，所以想要给他们送一首《大城小爱》。怎么讲呢，这首歌真的是甜蜜又轻快，和初夏的这个氛围感还蛮搭的。《大城小爱》是一首流行加轻 R&B 加民谣的慢版都市抒情歌曲。据说呢，王力宏常年他往返纽约和台湾，那发现大城市里这个维持简单长久的爱情还很难，有感而发就写了这首歌。歌曲的风格温柔清新，讲述在大城市里的坚守的一份小小的简单的真诚的踏实的爱情。这份爱不需要轰轰烈烈，就是简简单单过好当下，温暖甜蜜，珍惜彼此就好。哪怕城市很大，距离很远，只要两颗心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幸福也不在于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平凡日子里的用心陪伴。那接下来听到的《大城小爱》，也愿收机前的每一个你能够拥有在歌曲里那般温柔纯粹平凡的爱情。

0: 非常清新浪漫的一首歌曲《大城小爱》，送给收音机前的你，放松好心情。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是晴转多云，高温17度，低温7度，北风3级。乌鲁木齐预计明天又要迎来一场雨，小雨啊，高温11度，低温7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后天多云转晴，高温15度，低温6度，西北风3级，转北风3级。你在收听的是音乐盲盒，接下来还有更多好歌为您送上哦。李慧珍《爱死了昨天》，马上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四点准时跟大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本周的节目呢，咱们要跟着环塔车队风驰电掣的跨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完成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赛程的转变。从咱们5月19号开始啊，2026的环塔的主战场呢，将从吐鲁番转移到这里。我们来先看一下赛事时间的安排啊，5月19号的第四赛段的特殊赛段里程高达468.95公里，是本届环塔全场最长的一个赛段。其实呢，关于环塔拉力赛，很多朋友们在这些年当中也不断的再去收听收看一些关于环塔拉力赛的知识。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环塔拉力赛，大家知道哪些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如果说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分享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有机会获得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2张。参与节目的听众呢，我们来挑上一位，来送上5月16号本周六上午12点在人民电影院进行的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2张。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跟随这首公路之歌一同出发。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环塔在八周的这个赛段呢，它其实分为前库尔勒大本营阶段与且末大本营的阶段。目前官方为了安全和这个体验，还取消了高风险马拉松赛段，还新增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八周三大赛区，同时保留了因乌斯塘附近的经典赛道。此外呢，今年还开设了一条360公里的崭新沙漠赛道，从墨玉县的红白山一直开往麦盖提 N39 景区。这是一个以前呢就是闻所未闻的长赛段，绝对是2026赛事难度的一个巅峰存在了。我们呢在这些沙漠当中都可以看到含了雅丹地貌和戈壁的风景，让赛事的挑战性和观赏性啊都能够得到一个直线的上升。而八周最令人难忘的是库尔勒体育公园营地将成为车手和后勤的一个中转站，那里面还会在赛事期间从白天到深夜不停地开展音乐美食派对、歌舞篝火晚会等活动，这

0: 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0: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我们来一起盘点一下在巴州都有哪些大家可以边看比赛边去逛的地方。玉里县的罗布人村寨是国家 4A 级景区，这个景区里面它是呈这个沙漠、湖洋、河流、湖泊于一体，自然资源呢是很丰富的，但最大的看点啊确实不是这些，而是三个世界级的之最。这里面有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保护区，有全世界覆盖最广的罗布麻原生地，还有中国最大沙漠流动沙丘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中国最长的内陆淡水河塔里木河。这些世界级相聚在一起呢，还培养出了这个养育出了被称为人类活化石的罗布人，生活在这片区域。其实呢，在这个景区里面啊，也是开展了一个很多样的新玩法，传统的沙漠越野车以及沙漠滑翔板，还有沙滩排球，这些呢最普通的都有。最重要的是还引进了沙漠大脚怪，独立悬挂的6驱沙漠观光车，车轱辘呢有半个人高，我们呢可以一爬上去啊，就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是观光车飞驰在沙丘之中。这确实啊就是一个非专业的环塔体验。如果想要更快乐点，还有最新的沙漠甲壳虫拖车，可可爱爱的车型也是非常吸引小朋友们的目光的。当然了，这些新推出的项目都是景区官方增加的一些趣味性的项目。同时呢，景区非常尊重人文的资源，在东沙山区域的沙漠主题乐园将全方位的展示这个帕拉兹织造、胡杨木雕还有土陶技艺、罗布纳尔民歌比赛，有些游客呢甚至花一整天的时间沉浸在这些半手工的体验当中。当然了，还会延续每年一届的罗布人民俗烧烤节。同时沙漠电影节也已经锁定了这里作为举办地，露营研学基地的也同样上线，所以我们到巴州来观看这个环塔拉力赛，看完赛车之后呢也别着急走，晚上可以去沙漠里面坐一坐。还有电音和篝火节，在巴州附近的几个大营啊，比如且末的玉石小镇，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就地住下来参加当地组织的一些露营活动。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摄像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

听到这首歌是张含韵《丘比丘比》。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最近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大家呢可以看到，最近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儿有点转晴了，但温度好像在早晚还是有点凉。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高温16度，低温8度，风力3级转4到5级。15

号的夜间到十六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是阵雨转晴，高温14度，低温6度，风力4到5级转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继续听到由球球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楚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首来自孙运莹的歌。孙运莹总是这么有个性，她很多歌啊，就是她唱特别有味道，但别人唱的就是充满挑战，但不代表不好听啊，但有难度。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昨天呢，跟一个朋友啊一起出去吃饭，哎，那个开车走走，突然觉得轮胎的那个感觉不对，结果一看轮胎没气儿了啊，赶紧去找个地儿，发现呢给扎了哈、结果换了这个备胎，就是因为我们因为都是女司机呀、就开车没经验，等到我们感觉好像这个轮胎的声音不对的时候，那个轮毂已经把那内胎给碾烂了，所以那个胎就用不了了，我们就直接换的备胎啊，就重新再买一条轮胎。然后当时呢，我说这个车现在都改装的什么颜色都有哈、你看璀璨的金属色呀，雅致的这个莫兰迪呀，哎，这轮胎为什么就不能好看点呢？为什么它是黑的呢？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实际上呢，是因为这个增加了碳黑的有效的填充体积，它就进一步提升了橡胶的磨亮和抗疲劳性。另外呢，从耐磨呀，从这个强度啊，从这个散热呀，从抗老化呀等等，黑色的轮胎呢，实际上呢，都比别的颜色轮胎要更好一些啊。那么黑色轮胎的普及呢，并非是否定了彩色轮胎的可能，而是工业实践当中性能和成本的平均的结果。在碳黑广泛的应用前，轮胎呢曾经有一过彩色的繁荣的阶段，制造商呢也通过添加不同的颜料生产出来了五颜六色的轮胎，但这些彩色的轮胎呢，它存在致命的短板啊，而且呢没有添加碳黑导致的像强度低啊、耐老性差呀、等等，造成了一个成本的昂贵。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轮胎清一色呀都是黑色的。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惠民庄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的悲情的所有催情的演出都结束，成名的滋味，青春的体会，长大了好几岁，也许因为太过光鲜，或是用了再少的时间，常常处在退役的风平浪尖，其实幕后高手才是厉害，谁都会有不一样的。

0: 情况啊，5月14号的夜间到5月15号的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8度，东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4到5级。哎呦，这把我转的啊，都不是理由啊，这个基本功要提高。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Phil.

0: 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

0: 9: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1: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2: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3: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企补三重叠加。

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各位周四快乐，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呢叫做《中国爱物语》，讲什么呢？讲的就是，哎，咱爹妈有些时候比较含蓄啊，那种爱是不说出口的啊，它体现在行动上。那只不过呢，有些人想要去把这种难以说出口的情愫表达出来，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周四快乐》。这周大部分的工作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可以松一口气了。明天最后一天，然后周六就是休息。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啊！下一首歌《The Days》。

啊，一阵特别劲爆的音乐啊 ，The Days， 哦，好开心啊，因为我周六也休息，所以这个时候特别能够跟大家感同身受，你说，对吧？我们工作为了什么呢？为了更好的生活，对吧？那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生活呢？就是假期的时候更好的生活。下一首歌曲啊，叫做 Sunset， 也就是日落。那这首歌呢，出自乐队。The Midnight， 这是一首怎么说啊？合成器浪潮，然后因为今儿有点阴天嘛，然后就好像感觉哎，离日落不远了。虽然还有一阵儿啊，但是今天肯定天黑的呢，会比晴天要稍早一点。但是日落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因为太阳落山之后那天一黑啊，那时间都是属于你的，只要你没在加班，对吧？所以日落或者说黑夜还是白天，都有它很好的一面。然后希望你都能够享受到每一个时间段好的地方，然后那些不好的呀都忘掉好吗？ Sunset， 日落。

0: 哎，节目的最后来看一天气啊，今儿是5月14号，很快，你看五月半个月都过去了。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呢，晴转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3级转4到5级，天气是非常的多变啊。那么15号夜间呢到16号白天是一个阵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5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呢4到5级转3级啊，那也就是说。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风可能稍大点儿，总之啊，天气多变，咱们这个及时关注天气预报，然后出门前呢都想想看要不要多穿一点呢，还是带把伞。下一个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的花儿朵朵。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5月10号到16号是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这周啊，我们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家庭当中的节水小妙招，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奖品。我们会挑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上5月16号15:30在人民电影院举办的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2张，也让我们一起用不一样的方式轻松幽默的学诗词，解锁李白的传奇人生，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啊，我们直播间里头来了1、2、3、4、4位小男生，想问问四位小伙伴，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啦。
0: 啊，准备好了，哪些内容呢？有没有让大家能够通过你们简单的介绍快速认识你们？自我介绍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还有人说了，来到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各自的拿手绝活呢？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还有啊，刚刚说到了这周呢是我们的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在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做到节约用水？有没有？
1: 有。
0: 那如果让你们和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哪些节水小妙招，能说出来吗？
1: 能。
0: 都能啊，厉害了。微信平台上说，若飞姐姐今天啊，这是一群初生牛犊不畏虎呀。没错没错，今天啊，这个四位小伙伴真真正正的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勇者无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四位小勇士吧。你们算不算小勇士？
1: 算。
0: 认识第一位小勇士，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有请。
2: 我叫黄景瑞。
0: 嗯，对着话筒告诉大家。
2: 各位叔叔阿姨小伙伴们好，我是黄景瑞，我是一个勇敢自信的小男孩，平时喜欢说话表演，今天特别开心参与节目录制，希望用我的声音给大家带来快乐，谢谢大家。
0: 哦，第一位小伙伴先声夺人已经完成了自我介绍，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这是一位黄景瑞今年几岁了？
2: 六岁
0: 了啊，这个也是一名学龄前的小伙伴。在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就有大朋友在给你加油鼓劲， A 说哈，小帅哥们加油，这个小袁也在给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加油。嗯啊，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我们刚刚看到的哈，非常的这个认真，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一直念念有词的也是他，听他的声音，让他跟大家好好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有请。
3: 大家好，我叫曾许阳，今年4岁半了，很开心来到我们的电台。我喜欢读书，唱歌，拼积木，好多。谢谢大家，
0: 也谢谢你用这样的一个闪电式的介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人说啊，这是闪电式的吗？对，疯狂动物城你们看过吗？
2: 我看过，
0: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闪电呀？他说话的速度是不是也是这样呀？哎，非常棒，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那想问一问我们第二位小伙伴张许阳，平时啊认字多不多？识字多不多？
3: 多。
0: 我刚看了一下，真的勇者无畏。刚刚那几个字儿啊，那都抠来抠去，抠了半天才认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普遍的这个学历偏低一些，但是没有关系，学习能力很强，慢慢的多多去认字儿，多多去读书，好不好？
3: 好，
0: 不光说给这个直播间里的张旭阳听，也说给其他几位小伙伴听。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三位小伙伴，也听一听他的声音，介绍一下自己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昌吉市第13幼儿园的王子叶，我今年5岁了。
0: 平时有什么爱好？
4: 我的爱好是去恐龙馆看恐龙化石，还有去海洋馆看海洋生物。我最喜欢的海洋生物是鳄鱼。我很高兴能够来到电台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送给这个声音超洪亮的王子毅，兴趣爱好也特别广泛啊。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位这个叫做昵称是裙子穿歪了，说加油。哇哦，这个加油啊，让直播间里的小伙伴都乐成一团，乐在一起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四位小伙伴，也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5: 大家好，我叫罗宇豪，今年六岁了。我是一个爱笑爱闹、活力满满的小朋友，平时最喜欢玩游戏、看书、讲故事，还特别喜欢运动。今天来到电台录节目，我超级开心，我会拿出最棒的状态，用最可爱的声音陪伴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我、支持我。祝愿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万事顺利，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哇，这个直播间里也自发响起了这个掌声啊。也欢迎我们罗宇航的到来，这自我介绍之后先声夺人啊。大家记住了哪位小伙伴，记得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为他们送上大拇指，送上小红花。那稍后的时间啊，我们不光有这个话题留给听节目的小伙伴，也留给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哎，生活当中我们都说要节约用水，那大家行动起来了吗？大家都做到了哪些呢？如果有小伙伴像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这样说啊，若飞姐姐我已经行动起来，做的还挺多，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送给大家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新疆音乐广播。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那接下来啊，要跟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的这个超级无敌的这些节水小妙招了。在之前呢，我们也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个来自亲友团的加油声，高说加油宝贝们棒棒的，裙子穿歪了说罗宇航真棒，小圆说小家伙们的声音真是太可爱了，不可思议说这真是一群可爱的小朋友。哎，这大朋友们的这个表演的话你们喜不喜欢听？我也喜欢。好吧，大家可以再继续多说一些夸奖表扬的话。哎，那接下来要问一问了，刚刚我说把小红花送给你们，生活当中我们都注意啊，节约用水，这爱惜粮食，光盘行动做到了吗？
1: 做到了。
0: 做到了，那都做到了哪些？能不能给其他小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呢？我们就从黄景瑞开始好不好？生活当中节约用水你做到了什么？
2: 不用水的时候要关掉水龙头。
0: 不用水的时候随手就要把水龙头关掉，不要让它哗啦啦啦啦啦啦这么一直流下去，太浪费了。嗯，非常棒，大拇指送上。张雪阳你呢？
1: 我出门要喝水。
0: 哦，出门要喝水，然后呢？
1: 还要带水。
0: 哦，还要带水，自己带上水杯是不是啊？
1: 对，自己带上水杯出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就可以打开水杯喝一口。
0: 哦，带上水杯这样更方便，就可以不再这个特别多的用这种一次性的水杯啊，或者瓶装水。嗯，这是你的好办法。那王子义，该你和大家分享了。
3: 就是如果你洗漱的时候接的是凉水，就要把它倒到拖地的盆子里，第二天的时候用。
0: 哦，如果洗漱的时候或洗澡的时候前面突出来的都是凉水，还是不能直接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水收集起来，第二天拖地也可以用，擦桌子也可以用，是不是？哎，这也是非常棒的选择，给王子义也竖起大拇指。那罗一航你觉得呢？
2: 喝水的时候呢，喝多少接多少。
0: 哦，喝多少接多少也是做到不浪费，要节约。

0: 觉得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说的怎么样，记得在微信平台上为他们送上，这是什么呀？告诉我，
1: 大拇指。
0: 对，为他们送上大拇指。接下来有个问题，我也想问一问啊，五一劳动节刚刚过去啊，想问问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是不是爱劳动的小朋友？平时你们在家里头会洗衣服吗？
2: 会，
3: 我会。
0: 会，有人会，我也会。还有呢？啊，都会啊。那现在有一道题想问问大家啊，先问一个问题，摸摸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实力如何，你们大概洗的这个衣物是手洗还是用洗衣机来洗？
3: 用手洗。
0: 哦，用手洗。你们呢？
4: 我用手洗。
0: 你也用手洗？
3: 我也
5: 用手洗。
0: 爱劳动的同学都用手洗啊。那
6: 手洗，
0: 哦，最喜欢手洗，嗯，纯手工都喜欢啊。那我先问问啊，那黄景瑞，你大概这个能洗哪些衣物？你自己手洗的话，
7: 我洗内裤
0: 啊，内裤小短裤可以自己洗，嗯。那张许翔你呢？张许翔
8: 可以洗呢。小内裤和那个衣服
0: 哦，和一些小的这个像今天穿的这个小背心儿啊，都可以，是不是啊？啊，那再问一问王子毅你呢？
9: 我可以洗内裤和袜子。
0: 哦，袜子也会，短裤也可以。罗宇航你呢？
10: 我用洗衣机洗。
0: 我用洗衣机洗啊。那现在就要考考大家了，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今天核心主旨，就是想办法啊，怎么样节约用水，当然前提是要保证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生活的情况下。那若飞姐姐给四位小伙伴出一道题，包括听节目的小朋友也出一道题，洗衣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呢？有三个选项，看一看你们会选择哪一个。第一个选项是，我一件衣服我就立刻拿过来打开洗衣机去洗，哎，这双袜子有点臭啊，快放到洗衣机里头，赶紧把它洗掉，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用手开始要搓我的短裤了，搓搓搓搓搓，我要一直开着水龙头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嗯，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攒够一桶集中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一二三，三个这样的选项，你们会在生活当中怎样做才是真真正正的做到节水了呢？啊，这个我会，我知道，这么着行不行啊？张许阳，若飞姐姐看到你特别会，我们也考一考听节目的小朋友好不好？如果这会儿大家知道，那正确的选项是哪个？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刚刚我们说到了三个选项啊，这个第一个选项。是一双袜子就放到这个洗衣机里头去洗，第二个是一直开着水龙头冲洗，第三个是攒够一桶再集中去洗，你觉得哪个选择是这个能够做到节约用水？这个直播间里都已经迫不及待，我会，我知道，看我的。那我就要问一问听节目的小伙伴，看看他们会不会啊。如果知道，记得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发送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说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挑选一位幸运听友，送上5月16号15:30在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两张。待会儿看一看究竟谁能答对，稍后我们也来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为大家揭晓正确答案。
1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天江音乐广播。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今天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1234四位小伙伴，分别是黄景瑞、张许阳、王子毅还有罗宇航。点到名字的时候，大家都露出了这个灿烂的笑容。刚刚啊，我们留给大家一道问题，听节目的小伙伴一道问题，你们四位还记得吗？记得吗？
1: 记得。
0: 记得。我问大家是关于什么的啊？关于
1: 洗衣服。
0: 哦，对对，这个张许阳这个记忆力最好，知道是洗衣服。那问到大家这个洗衣服，这个从节约用水的角度来说，怎样做才是对的？第一个，有一双袜子，我就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能节约用水吗？
1: 不能。
0: 不能。那比如就一双袜子需要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啊？
1: 需要用手搓。
0: 哦，需要用手洗，用手搓。那还有第二个是洗袜子、洗短裤的时候，我对着这个水龙头一直一直一直流着水去洗，这样是节约用水吗？不是啊。哦，我们这个需要这个清洗的时候再把这个水龙头直接打开。那第三个，用洗衣机的时候攒够一桶衣服一下去洗，是节约用水吗？
1: 是。
0: 这会儿告诉我，是。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不可思议说选三，高也说选第三种，小轩给了一个答案，说可以攒起来一起洗，内衣裤随时洗。哦，这个袜子和这短裤啊，就不要这么攒上一大桶再洗了，是不是？那还有一位，这发来了一段语音，我没注意听啊，咱们来听一听，你们也帮我听一听，看看他的答案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听。
2: 我选三号。
0: 他说他选三号，他选的对不对呀？
1: 对，
0: 坚定一些，对不对呀？
3: 对
0: 啊，对对对，那就这样吧。Nine， 这个声音最甜美。今天的这份奖品就送给你了，记得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工作人员及时的为你出票。刚刚啊，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还在说啊，若飞姐姐，我们准备了好多才艺，准备了没有？
1: 准备了。
0: 哦，嗓门最大的，准备的最充分，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大显身手？现在让大家大显身手，好不好？
1: 好。
0: 好，有没有人说我现在有点点害怕不敢？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那我们就从那个声音最洪亮的第一个黄景瑞开始。今天黄景瑞对着话筒来告诉大家，你为大家要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绕口令呢？说给大家听听。
4: 我给大家的带来的是两个绕口令。
0: 两个。来，第一个是什么呢？
4: 出南门走六步，见到六叔和六舅，叫声六叔和六舅，借我六斗六升好绿豆，收了秋打了豆，再还六叔和六舅 六斗六升好绿豆。
0: 掌声响起来。刚刚说了两个绕口令，刚说了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4: 没小卫叫飞毛腿，魏小辉叫风南追，两人参加运动会，百米赛跑快如飞。
0: 这个绕口令掌声依然要热烈一些，送给他。直播间里头啊，这个掌声也非常非常的热烈，也希望我们听节目的小伙伴和直播间里的小伙伴都能像我们的黄景瑞一样，把嘴皮子练得顺溜顺溜再顺溜。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许阳为大家表演他的拿手绝活了。张许阳说，淑菲姐姐，我都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了，这段内容是什么呢？
5: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向国旗敬个礼。国旗国旗迎风飘，金星金星最闪耀，我想变成小小鸟，飞入国旗的怀抱。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大地，我向国旗敬个礼，祖国妈妈我爱你。
0: 掌声响起来。真棒。哎呀，才四岁啊，这个 吐字呢稍稍的，因为年龄小，稍稍的有一丢丢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下一次张许阳再做客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的时候，一定会表现得更棒更突出，对不对？
1: 对，
0: 嗯，这是一个勇敢的小小男子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王子异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内容。
5: 今天我为大家表演的节目是《彩色的中国》。轻轻地打开地图，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彩色的中国。碧绿的是草原，金色的是沙漠，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看到这美丽的图画，我要放声歌唱，我爱您中国。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直播间里的王子异，掌声可以再热烈一些。哦，谢谢你给大家带来的彩色的中国。最后啊，该罗宇航闪亮登场了。罗宇航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内容呢？
3: 大家好，我带来的是《满江红·谢怀》，宋·岳飞。怒发春光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嘲笑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得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以休如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掌声响起来。谢谢罗宇航带给大家的这一段《满江红·谢怀》，这年纪不小，志气很大。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都在夸你们。这个刚刚说二号小朋友，我听的时候就一直在笑，他在直播间里啊状态是最松弛的。西西也在夸说，直播间里的今天的这几位小伙伴很有意思啊，又可爱又活泼，夸你们的心情美不美？开心不开心？
1: 嗯，
0: 开心，不光开心还美，这会儿啊都已经美得冒泡泡了。微信平台上这是朵朵，哎，这是我们花儿朵朵的这忠实粉丝了，说想听一首歌，叫萱草花，这么着给你送上一首童声版的萱草花。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会唱的话。

0: 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微信平台上还有大朋友和小伙伴啊，在给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加油。有人说第四位小朋友声音真的太有气势，太棒了。嗯，你夸的是罗宇航，的确刚刚的这首《满江红·写怀》朗诵的真是颇有气势。看看我们节目啊，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四位小伙伴是不是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今天来到花儿朵朵各自都有哪些收获呢？我们先从黄景瑞开始跟大家说一说，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有怎样的收获？
2: 我第一次来很开心。
1: 第一次来很开心。那张旭阳你呢？
3: 我也是第一次来很开心，下次我还要来。
1: 下次还要来，这已经都激动的咚咚当当的。然后我们再来听一听方子毅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4: 我第一次来还学到了节约用水的知识。
1: 所以生活当中还要用起来，对不对？那罗宇航你呢？
5: 我很高兴我这次突破了自己。我觉得我自己

0: 自己很勇敢。
1: 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也期待着更多的小伙伴能像直播间里的四位小伙伴一样，收获快乐，收获知识，收获勇敢，收获自信。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也要结束了，也感谢黄景瑞、张喜阳、王子毅、罗宇航四位小伙伴的到来。微信平台上还有大朋友说说，都说得好好呀，真的太棒了。这会儿，他们已经开心得不得了了。相信下一次再来会有更精彩的呈现。那今天花儿多多和大家说再见，稍后的时间呀，快乐晚8点，向南将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哦，时间过得真太快了，一转眼已经周四了，再上一天班，周末又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各位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10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陪你在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向南。最近微信更新的比较频繁，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根据微信公众号发文消息，大家可以在微信群聊聊天记录里转发其他应用，就是选择你所要用到的这个文件，转发到其他应用，选择元宝，复制粘贴给元宝之后，就能让他给你总结，比如财务报表啊，旅游攻略啊。此外他可以将这个发票报销发给元宝生成表格，让元宝通过聊天记录制定个性化的方案等等，真的是太方便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周末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暨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新疆分站赛将于2026年5月16号到6月5号在新疆举办。乌鲁木齐赛区作为赛事的首发站，将承担开幕式、发车仪式、城市巡游以及 3S 排位赛等重要活动。那期间呢，乌鲁木齐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我们可以提前规划绕行。赛事期间，特别是5月15号这一天是城市巡游，5月16号是开幕式以及排位赛，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大营周边和巡游路线以及排位赛的路段。另外呢，在这个周末，也就是5月16号，还有我们江超的开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另外呢，就是关注实时路况，大家可以关注949，也可以关注1039。公安交管部门将通过乌鲁木齐交警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以及交通广播等平台实时发布路况信息和交通管制动态，请大家及时关注。那除此之外呢，要服从现场的指挥，遇到临时的交通管制，请耐心等待并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禁止强行冲卡或者违规占道。大家一定要文明观赛啊，请勿在赛道或者巡游路线周边聚集，横穿道路，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以及车队的正常通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侦探有没有准备好熟悉的旋律，不熟悉的问题。先说说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比较冷门。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刻进所有毕业季的离别金曲，原来的名字非常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和现在的悲伤遗憾氛围完全相反。请问它的原名是什么 ？A. 向着未来 ，B. 明天会更好 ，C. 勇敢前行 ，D. 青春不散场。大家参与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在对话框输入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当然这首歌如果你熟悉，也可以唱出来，让周四的下班路变成歌声的海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条线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来吧，侦探们，来猜一猜吧，今天的正确答案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是 D？ 好了，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 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在平台当中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接下来第二条线索来了，仔细听好，第二条线索是现在的名字代表着已经逝去的时光。哎，今天第二条线索好像很模糊哦。问题是，这首刻进所有毕业季的离别金曲，原来的名字非常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和现在的悲伤遗憾氛围完全相反。请问它的原名是什么 ？A. 向着未来 ，B. 明天会更好 ，C. 勇敢前行 ，D. 青春不散场。哎，听上去好像都很积极哦。所以说，正确答案到底是 A、B、C、D 呢？好。四份奖品，第一份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亮饭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盛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唱完3个小时，免费的场地券，以及李宁的专业吸汗毛巾一条。还有第四份奖品是我们这周上新的，来自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2张，在5月16号15:30人民电影院，在现场让我们用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解锁李白人生经典名场面。好了，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刻进所有毕业季的离别金曲，原来的名字非常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和现在的悲伤遗憾氛围完全相反，请问它的原名是什么？ A. 向着未来， B. 明天会更好， C. 勇敢前行， D. 青春不散场。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3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

0: 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感觉下一秒就能唱出来了。这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只有寥寥几字，但是很模糊。第二条线索是这样的，现在的名字代表着已经逝去的时光。请问这首刻进所有毕业季的离别金曲，原来的名字非常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和现在的悲伤氛围完全相反。请问它的原名是什么？ A. 向着未来， B. 明天会更好， C. 勇敢前行， D. 青春不散场。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Wiki， 说选择 D是青春不散场，很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积极的态度在里面。杨子说选 A， 然后蓝宝石也说选 A 是向着未来，勇哥选择 B， 明天会更好，汪小妞选向着未来。现在目前大家集中分到三个选项，分别是 A、B、D 啊，没人选 C 是勇敢前行。好了，接下来揭晓正确答案。这首歌是翻唱的，其实这首歌的直译过来就是向着未来，原本是一首歌颂母爱的励志歌曲。刘若英拿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向着未来太积极了，不符合她想表达错过之后的遗憾的那种情绪，于是就和作词人施仁成一起改了歌词，把名字改成了后来，没想到一下子火遍了大江南北。恭喜所有选择 A 的朋友，就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3小时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阿童木的朋友，恭喜。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山广场5楼朝向萧山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送给这位叫做蓝宝石的朋友，恭喜。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唱完3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杨子的朋友啊，恭喜。第三份奖品是，我看一下，是一个脱口秀的票。是在5月16号15点30分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可以获得2张，我们送给这位叫做汪小妞的朋友吧，恭喜。以上四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也有一位朋友发来了 D 啊，都已经公布正确答案了，是 A 哦。好了，继续来听歌，焦麦琪为你带来《晃来晃去的人》。One, two, three, four.

0: 声体。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3: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4: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6: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5: 那该怎么办理啊？
6: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7: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0: 江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和田队，沙漠绿洲的足球追梦人。和田与第十四师联合组队，虽然训练条件艰苦，但球员对足球的热爱无比纯粹。青训梯队建设完善，少年球员潜力巨大，拼劲十足，每一场比赛都全力以赴，永不言败。

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继续来关注天气啊。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最近想要洗车的朋友，还是稍微等一等啊。嗯，我也在等，我这个车已经等了1个多月了，有点脏。不过还是要等一等吧。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是阵雨转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6度，西北风，4级到5级转3级。然后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7度，风力3级。想要洗车的朋友啊，还是斟酌一下。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信乐团死了都要爱，还有苏琛的欢，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0: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5: OK， 欢迎您锁定收听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向你发出诚挚问候。今天想和你一起来听听看爱情啊，这个爱情在歌曲里的表达是最多的，也是最为频繁的。90%的歌曲啊，我这个没有说以偏概全啊，基本上90%的歌曲都是以歌颂爱情来进行作为由头和灵感进行书写和创作的。爱情也是这一个世界上最变化多端，同时也是最循规蹈矩的存在。这个话并不矛盾，你可以分析，又变化多端又循规蹈矩，它有理可以寻也可以查，但更多时候呢，就是只想多看你一眼，我就想把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温柔都给你哈，不敢什么浪潮。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片海洋，希望你在海洋中遨游的顺利。万物造就了你，万物影响不了你，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从头陪你。这就是爱情的样子吧？那听歌也是如此啊。那你想听什么，我就从头再一次陪着你，和你一起环游。送出第一首情歌，来自于郑成为你带来，叫做给你发一封邮件。很多时候书写文字、写日记、写信，我觉得都是传递情感最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它有一些历史的厚重和时间之后的过期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今年写的这封信，可能过3-4年之后，你可能都记不住信中人的模样和当时的心情，可是文字却忠实的留存记录了。书写浪漫的留言，将满怀情意收藏在字里行间，伴随着轻快梦幻的旋律，用温柔的嗓音在你耳边娓娓道来，想在云里写满我们浪漫的留言吗？那就听听看这一首给你发一封邮件，一起沉浸在浪漫的曲调里面，沉沦于赤诚的爱。来自于郑成，给你写一封邮件并且发送给你。

带着 old school 复古的一点点电子的韵律，带着所有的满心的欢喜，从月亮上面，从火星上面发一封邮件给你。即便有距离，可是我依然在你的身旁啊。来自于郑成的第一首情歌叫做给你发一封邮件，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永柱。那一说到李永柱这个人的名字好像很土很俗是吧，但是我要说 COMS 这支乐队啊，来自于台湾省的这支 COMS 的乐队呢，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那李永柱就是这个乐队的主唱，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的这首叫做你兜不了兜，我都想着你的兜啊。就原来你兜不了可能变成了一个问句，原来你兜不了变成了一个陈述句，原来拥抱也不只是爱情，却早已经有一个人入戏，明知呢一举一动一呼一吸在你我这里并不相同，却贪恋着特殊的位置。这首歌就是表达也许你一个人都离开了，可我还在原地，有一些悲戚，可是更多的释怀是给自己说一声明天会更好。来听听看吧，自己给自己打气之歌，叫做你兜不了。

你可能都不能想象，这首歌是来自于苏运莹，就是唱野子的那一个姑娘，她唱出的这一首旋律哈，有点洗脑，然后又有一点这种重复的，甚至是有点国风，再加上一点点小小的鬼畜的那种新浪潮哈。歌的名字叫做《月下》。憧憬圆满是每一个人的惯性思维，比如说花前月下，比如说这个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又月下啊，你可以想象联想，或者说月亮代表着所有的团圆哈。那月下这首歌也是在无数的幻象蝶影中窥探着自己，在变化的诗句中抒怀关于结局的想象，又希望能够找到契合定势的故事情节。而月下这首歌里面似乎带着独特的节奏型的一种变动的真律，就像我刚说有点鬼畜的那种哈，有点念白哈，将电子音乐的冷艳和性感还有和古风这种传统的美感共制一炉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月下共赏美景时，那你的心跳会不会稍微的提速一点？因为身边坐着家人等候嘛。所以接下来和你一起送出，也一起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天翼、杨时茂和社星际共同带来，叫做《心跳》（Heartbeat）。遇见你的时候，心跳就像泛起了失焦的潮，充满磁性的声线，浅浅的吟唱，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都勾起了心中的阵阵联系啊，击中我们的心动的瞬间啊。单曲循环播放这一首社星际的新歌《心跳》的时候，你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有一点低沉时候的心情，随着愉悦的方向，随着音符的走向跑向远方。来吧，心跳。

Heartbeat 心跳啊，愿每一次心跳，它的旋律、它的力量、它的动向，都能够指引着我们啊，也指引着你去追逐自己的幸福。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房东的猫，为你带来叫做《城市动物园》。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动物，你认不认同这句话吧？反正我是挺认同的。我们在孤独的时候呢，聊以疗伤的方式有什么呢？听歌发呆，借酒消愁，还是说是在舞池里释放自己所有的荷尔蒙，然后跟着旋律忘掉现实里的苦楚呢？那不如来听听看这首《城市动物园》吧。房东的猫，他们用干净的声线安抚狂躁郁郁的灵魂啊，透过活泼跳跃的旋律和编曲，也传递出冲破束缚的力量。当我们每个人穿梭在城市的钢筋丛林当中啊，我相信没有人过着是完美的生活，总有那些不如意，但是只要勇敢一些，闯过看不清的雾，我们总会拥有向往的人生。一起来试试看房东的猫为你带来这一首啊《城市动物园》，可能一针见血，可能那一下能戳中你的内心，可能这个音符是你早就等待的了。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

0: 多，赶快行动吧。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3: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改，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
5: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伟成，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爱情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变化多端，但是又能够有据可循，也是最循规蹈矩的存在了。不管你信不信这句话，它就是客观公正的摆在这里，你可以好好琢磨一下。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说别的，就听听情歌好了，因为这总是炙热的，这总是让人心跳加速的，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是件好事啊。所以今天这些所有的音乐的主旨和所有音乐的调性共同呢，都会有两个字，爱情或者情爱，都没有错。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法乐团啊，又是一首情歌，只想和你在一起，你看多直白呀，多浪漫啊，多忠贞不渝呀，多么的一针见血呀。这首歌里温柔浪漫的吉他配上起伏散漫的鼓点，广阔空灵的前奏，渐渐的就带你走进了沉浸于 FIRE 乐团的宇宙啊。在浩瀚的银河当中，我们找寻相互靠近的行星，那在大大的世界里，我们也是不是在找寻另一个和自己相依偎的人呢？在亿万的人海当中，只要和你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温暖的旋律，在共鸣中释放情绪，也能够在音乐中尽情的沉醉。来自于法乐团，只想和你在一起。

用欢 Happy 为您带来这首歌，叫做太傻太傻。有一首歌巫启贤曾经唱过，叫做收住你的承诺太傻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这个太傻呢，它不是埋怨，它也不是抱怨，它可能就是一种陈述啊，用直白坦率的歌词展现出了沉溺恋爱之中的一种内心的活动啊。吴永欢质感的声线在柔和的旋律上增加了很多灵动的跳跃感，而这首歌呢又有一点点啊 soul 的感觉，就是灵歌的感觉哈、啊，还是 R&B 的这种基底在它撑托着哈。在这种治愈清新的氛围之下，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听到的是在恋爱当中心态深感这种甜蜜的味蕾啊，找出一个出逃的理智，摆正自己，然后再去追逐幸福嘛。以上的歌都很精彩，以上呢全都是在自己年轻无为或者年轻有为时候凭着一腔热血去聆听的，去创作的，这是我们的少年时代。而接下来我要请出 Rosalie 为你带来少年时代啊。这首歌呢我觉得是特别适合于在青春大学作为校园的恋曲去播放，带你追逐那些所有的美好。温暖治愈的旋律也伴随着安静中啊略带俏皮的钢琴声，诠释着青涩少年的怦然心动啊。下面我们就一起凝聚全新系的念力，逆转时间，按下暂停键，回到19岁的校园街头去走一走，也听听看 Rosalie 啊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少年时代感。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Rosalie 呢其实有些歌特别特别特别像周董啊。说到这儿你听听看。

该走了，我们要从大学的校园里面走出来了，回到我们现如今的生活当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完全三拍，来自于Rostley 为你带来少年时代。而我们要回到哪里呢？回到现实的果敢当中，回到现实的一滴一点的这些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的，哎，有点残酷的压力当中啊。那下面这首歌，它和爱情可能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它也和这种情感是

紧密不可分的。歌的名字呢叫做《登顶》。你想，一旦登顶成功，不管是山峰的这个顶点，黄山、庐山、华山的山顶，你看到云海日出，很爽，是吧？那你要说是在工作当中登顶，在职业和行业当中登顶，甚至是在情感当中登顶，是不是都很有成就感呢？登顶用音乐的力量给你带来一种奋斗前行的能量，也相信坚持和热爱的力量在绝望中燃烧。那句话怎么说呢？叫做不想妥协于平凡，我们终将会站上顶端。来自于李学士为你带来《登顶》。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么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放弃。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唉，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

0: 错过，再等一年。抢听热线0991622555，6225555。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音乐广播。
5: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2，511-2。
1: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1: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69集，火小邪心里憋得火气横冲直撞，抓心挠肝，却又不得不按捺住，模仿王孝先刚才的表情，原话说了一遍。
1: 原来是他们啊！
0: 王孝先很仔细地看火小邪张牙舞爪的表演完，方才如梦初醒一般。
2: 啊，误会误会，我哪里认识他们呢？啊，我刚才是说原来是他们呢，
0: 又一字一句地强调道。
2: 原来是他们啊，
1: 原来是他们啊，
0: 火小邪重复。
2: 原来是他们啊，
0: 王孝先认认真真地继续重复。
2: 有问题吗？
0: 火小邪算是明白了，这个病罐子王孝先识人相面，医术高超，手段诡谲，不打妄语，算是个奇人。但头脑思想同样是个奇人，是奇怪的人，在某些时候言语表达与常人所理解的完

0: 完全不同。火小邪心想，
1: 也许穆家人常年和各种药物打交道，多多少少把脑袋给弄走样了。
2: 我好像听说过这几个名字。
0: 真巧，这时候小心翼翼地冒出一句。火小邪耳朵一竖，不可思议地看着真巧。
1: 你听说过？
2: 是的。
0: 火小邪上前一步，一把抓住真巧的胳膊，直视真巧的双眼，冷哼一声。
1: 告诉我，丫头，瞎说不得好死，你不是才来凤天没有几天吗？
0: 真巧让火小邪抓得生疼，却不挣脱，咬了咬嘴唇。
2: 我是才来凤天没有几天，但我许多年前，母亲带我投奔到凤天的远房亲戚家，母亲给凤天张四爷家当佣人。
1: 张四爷？
2: 是张四爷家。
1: 你继续说。
2: 母亲有一天回来，说张四爷抓到几个小贼，是奉天荣行的，叫火小邪、浪得奔、老官枪、瘪猴，另外还有一个叫黑三鞭的东北大盗，说你们好可怜，无父无母，只能当贼，还抱着我哭。我当时虽然年纪小，但记得很清楚。
1: 黑三鞭，那后来呢？
2: 后来过了几天，母亲回来说，张四爷他们大队人马不知道怎么离开奉天了，宅子里用不着人，就把他赶走了。我家那个远房亲戚欺负我母亲，母亲待不下去，就带着我又回河北老家了。所以刚才道长说名字是火小邪，你又说浪得奔这几个人的名字，我就想起来了。
1: 于是你这么多年后才回了奉天？
2: 不是，我母亲带着我大概七年前又回来了一次。那时候好像日本人已经占了奉天，全城都在抓贼，所有荣行的还有和荣行沾边的人全部抓走了。这件事情当年在奉天的每个人都知道，很大很大的动静，足足抓了有一年多，直到奉天无贼。
1: 抓贼？那抓走的这些贼呢？
2: 被抓走的贼再也没有回来过。当年奉天有传说，说这些贼都死了。
0: 王孝先摸着胡子，也是一副回忆状。
3: 这个事情穆家也有所耳闻，原本设在奉天城里的青云客栈因此迁往城外，真巧小姑娘说的不假。
0: 火小邪慢慢松开真巧的胳膊。
1: 怪不得我进了奉天，一个荣行的熟面孔也见不着。
0: 火小邪看向真巧，又要发问，却看到真巧抱着自己的胳膊，眼中含泪。火小邪心头一软。
1: 丫头，我捏疼你了。
0: 真巧抽了抽鼻子。
2: 不疼。
0: 火小邪心里不知怎的，见真巧这般模样很是难过，但他不好表露，大大咧咧地笑了声，语调一低。
1: 丫头，我欠你一个人情，你以后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尽力。
0: 真巧破涕为笑。
2: 火大哥，你说的当真？
1: 当然当真。
2: 一言为定。
0: 真巧伸出一个小指头。
2: 拉钩。
0: 火小邪哑然失笑，很爽快的也把小指头伸出来，认认真真和真巧拉上钩。真巧一边念叨着。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变了就上吊。
0: 说完方才松开。
3: 火小邪，真巧满脸都是给你当小媳妇的表情，你看不出来？
1: 冰罐子，你少瞎说。
3: 真巧如果说让你娶她，你办不办得到？你们可是拉钩上吊发了誓的。
0: 王孝先这张臭嘴不会说什么好话。
1: 嘿嘿，冰罐子，积点口德啊。
0: 火小邪其实心里想，如果真巧真的这么说了，还真难回答。
1: 丫头，你我兄妹相称，可是有言在先的， 婚姻。

0: 应大师，万万不能儿戏。
1: 真巧低着头，轻轻低语着。
2: 我知道的，我绝对不会为难火大哥的。
1: 火小邪稍稍宽心。
0: 臭道士病罐子，走吧。
3: 去哪里？
1: 火小邪摸出黄铜的烟嘴来，叼在嘴上。尽管他脸上肿得厉害，还是潇洒的一甩头，看向南方。
0: 去贵州玩玩。
1: 王孝先立即高兴地回答：“
3: 悉听尊便。”
1: 火小邪、王孝先举步便走。火小邪走了几步，回头一看，真巧还站在原地。
0: 喂，丫头，跟上来，大哥带你去南方玩玩。
2: 真的要跟王道长去这么远的地方吗？
3: 是啊，怎么，你不愿意？
2: 不是不是。
1: 真巧看向王孝先，眼神中有丝畏惧。王孝先低声自言自语着：
3: 他嫌弃我，我有点伤心。
1: 火小邪哈哈大笑：
0: 丫头，你大哥我用这条命保证，他不会对你下药的。我数三声，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啊。一。
1: 真巧没等二字出口，已经跑上前来，一把拉住火小邪的衣角，死死不愿松手。
2: 我跟着你。
1: 王孝先依旧低声自语：
3: 作为一个第三者，我还是有点伤心。
1: 三人刚刚出了奉天城城门，就听到城内警笛作响，一批日本宪兵和警察赶到城门处，纷纷大喝：
4: 关城门，关城门，谁也不能出去。
1: 有值守的士兵一边急急忙忙关城门，一边询问着：
5: 怎么了，长官？
4: 重大命案，关门关门。
1: 很快奉天城门关紧，进出不得。本来要进城和出城的人在城门口怨声载道，却也无计可施，只好纷纷原路退回。火小邪轻吹一个口哨：
0: 还好及时出来。
1: 王孝先闷声接过话去：
3: 否则瓮中捉鳖。
0: 是啊，你出瓮了。
1: 火小邪白了王孝先一眼，快步走去。真巧掩住嘴笑了几声，紧跟着火小邪而去。
3: 火小邪，你刚才说的我没有听清，可否再说一遍？
1: 说着也赶紧追上。火小邪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三人一路闲聊，真巧的话语也渐多。火小邪在奉天当小贼时，本就是个能讲会聊的人，失去11年记忆后，由胜以往，还更多了几分脾气。加上有真巧在身旁，火小邪心情大悦，一路说着他当小贼时候的种种趣事。虽故事背后讲起来心酸得很，但火小邪避重就虚，说得绘声绘色，十分好笑，直逗得真巧咯咯咔直笑。连那病罐子王孝先也伸出脑袋聆听，不断傻乐，还时不时画龙点睛评论一番。真巧虽说与火小邪刚刚相识不久，渐渐熟络开来以后，逐渐显出自己小家碧玉的本色，十分的温柔贤淑，语调清澈干脆，举止低调得体，知书达理，很是讨人喜欢。火小邪也觉得奇怪，问了真巧其他的身世，方才得知真巧乃河北景县人士，祖上为官多年，在清末乱世家道中落，一蹶不振，日子过得日渐凄惨。真巧父亲死得早，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连房舍也被恶霸夺走，不得不四处谋生。真巧的母亲死后，她更是凄惨，无人收留，勉强过了几年，来到奉天，实在无依无靠，饿得厉害，才去偷了东西。真巧幼年练过一些女拳，从未遗忘，多年来一直勤加锻炼，所以体质不错，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火小邪一直和真巧聊得欢实，王孝先忍了半天，终于抓到机会插进话来，一讲就滔滔不绝，不可收拾，全是他以前在上海江浙一带当大盗的时候，如何如何偷盗稀有药材的事情。说的是兴高采烈，把自己的技术说得神乎其神，多做以下两种形容：
3: 千钧一发之际， 我灵机一动，身若游龙。

0: 神威大展，难题便解了。命悬一线之时，我灵光乍现，动如脱兔，一彩纷呈，困难便没了。
1: 说到精彩处，还自己把自己感动得黯然垂泪，声音哽咽不已。火小邪不禁暗叹，
2: 这个病罐子真是又可信又可爱，又可怕又软弱，又善良又狠辣啊，人才啊人才。
1: 王孝先还在口若悬河之际，火小邪却一个冷战站住脚步，
0: 是不是刚才哪句没听清？
1: 火小邪扫了王孝先周围几眼，
2: 还真没有听清。
1: 王孝先正要重复，却见火小邪眼神一动，向他暗示了一下，恍然无事一般。
2: 冰官子，好像有人一直跟着我们，你发现没有？别回头，别乱看。
1: 王孝先立即明白，低声答话，
0: 木家人除了鼻子灵光，五官感受远不及火家、水家、土家，如果是这三家人跟着我们，只要不靠近，我很难发觉踪迹，但如果接近我们，意图对我们不利，倒没有哪一家敢对穆家人猖狂。
2: 奇怪，这感觉又消失了，好快。
0: 会不会你弄错了？
2: 不会，跟北风我再熟悉不过，感觉绝对不会有错。冰官子，你刚才说沿着这条路就能到穆家的青云客栈，还差多远？
0: 约有半里路。
1: 火小邪点了点头，
2: 不知是敌是友，我现在只愿意相信你了，冰罐子，我们尽快去青云客栈安顿。
1: 王孝先应了声好，继续边走边讲，
0: 好，想当年啊，我从一校毕业，教学楼里藏着根灵芝，于是
1: 王孝先又讲了起来，真巧有些紧张，靠紧了火小邪。
3: 火大哥，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2: 没有没有，听臭道士讲故事吧。
1: 真巧这才略微安心，火小邪边走边讲，
0: 好，想当年啊，我从一校毕业，教
1: 学边走边讲，
0: 好，想当年啊，我从一校毕业，教

0: 恍若无事，而甄巧则有些紧张起来，眼神闪烁，不再言语。火小邪轻挽了一下甄巧的胳膊，
1: 别紧张，有我在。
0: 甄巧和火小邪对视一眼，重重点头，总算神色如常。其实火小邪也觉得奇怪，自己为何能如此镇定。若按照他的记忆，他不过是个奉天小贼，平日里感觉有人跟踪，心里肯定发毛，而且会紧张的直吞口水。可是这两天来经历的事情不可谓不奇怪，除了自己的身手好的让他都不敢相信以外，性格方面也有诸多矛盾之处。甄巧说浪得奔、老官腔、瘪猴三人可能被日本人抓走，生死不明的事情之时，火小邪也能随遇而安。他并未觉得异常震惊、悲痛，更没有冲动着有意寻真相的念头，好像内心里早有准备，早就知道。火小邪暗暗地告诉自己，
1: 可能浪得奔、老官腔、瘪猴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0: 三人快步而行，从小路上了大路，往来行人商贩渐多，抬眼望去，一片市镇就在大路的不远处。火小邪认得此地，此镇离奉天约有四五里，名叫南浦镇，很早很早以前就是奉天城外一处繁华所在。不少商队来往奉天，许多货物并不进城，而是在南浦镇交易存储，再由买家分批分次运入城内。南浦镇就和北京城东郊的通州一样，是个大的货运中转之地。南浦镇既有此功能，当然免不了另一番热闹。三人一进镇内，便见到牛车、马车、汽车、板车、三轮车，各色人物挤满了街道，碎石土路，尘土飞扬，加之满地牛马粪便，使得到处都臭烘烘的，和奉天的干净整洁有天壤之别。这种地方就是如此，十个人里有八个都是脚夫苦力，满大街一半人大字不识一个，怎可能比得了奉天城内？不过火小邪没有觉得不自在，这种粗陋的市井容貌倒比奉天城内的冠冕堂皇来得真实。三人捡着路穿过大街，很快便见到一个偌大的客栈招牌横在尽头，乃是名为万豪客栈。
2: 前面那家名叫万豪的就是青云客栈了。
0: 火小邪挑了挑眉毛，很是不信。
3: 这里
2: 不错。
0: 火小邪有所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三人进了这家客栈，就听到大厅里哄笑声一片，口哨声、叫骂声不绝于耳。原来客栈大厅有个小台子，上面正有一男一女，两人起劲地唱着二人转，吵吵囊囊也就不奇怪了。火小邪轻推了王孝先一把，
3: 青云客栈生意不错啊。
0: 王孝先正摸着胡子看着台子上的二人转女子，看样子听得很是受用，听火小邪唤他才回话，
2: 还好还好。
0: 说罢还是笑哈哈的听戏，自得其乐。火小邪此时没有心情听二人转，一把抓过王孝先，
4: 病罐子，你再折腾别怪我跟你急。
2: 哎，稍等稍等，
4: 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还带着个丫头呢。
5: 哎呀，三位爷。
0: 此时一个伙计打扮的光头小子直奔过来，满脸堆着笑，
5: 三位爷是喝茶吃饭还是住店呢？
0: 王孝先甩开火小邪，整了整道袍，
2: 是二位爷一位小姐，我们三人住店。
0: 光头伙计抽了抽鼻子，摸了摸鼻尖，眼睛吧嗒吧嗒一眨，方才开口相询，
5: 哎，三位爷，不是，二位爷一位小姐，想住什么房间？
0: 王孝先刻意的又整了整道袍，
2: 三人一间。
0: 光头伙计又抽了抽鼻子，
5: 好，是，请跟我来，请请。
0: 说着扭头就走，一路招呼着开路。
2: 你看，说了别急是吧？我们走。
0: 跟上那光头伙计，火小邪哭笑不得，只好拉紧了甄巧，一路跟随。光头伙计带着王孝先三人绕过前厅，引着路直至后院，刚进。

0: 的后院房舍，就见一个掌柜的打扮的中年男子疾奔而来，一见王孝先便行了个大礼。
1: 贵客，贵客。
0: 王孝先抱了抱拳。
2: 掌柜的辛苦。
0: 掌柜的又是鞠躬还礼，站起来时眼神已经落在火小鞋针巧身上，摸了摸鼻尖。
1: 两位幸会，幸会啊。
0: 火小鞋怎么也看不出这个掌柜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只好也抱了抱拳。
2: 樊老，
3: 你好。
0: 王孝先在怀里摸了一把，亮出空无一物的手掌给掌柜的看。
2: 两位是我的贵客。
0: 掌柜的摸了摸鼻尖，立即哦哦哦连声，赶忙吩咐一旁的光头伙计。
1: 店小八，备房。
0: 光头伙计应了，赶忙向一侧房间跑去。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声音直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70集，掌柜的上前相请。
1: 三位，请跟我来。
0: 掌柜的带着王孝仙、火小邪，真巧又在后院中穿行一阵，方才走到一间普通的客房，推门入内。掌柜的将门关上，未见用什么手段，就见一侧的床嘎的一声翻了个个，立即露出一道通向下方的楼梯。
1: 请，请。
0: 说完又在前引路，火小邪心中暗喝，
2: 好家伙，这个店果然不简单，要不是病罐子带着，鬼才知道这里有这等蹊跷的事情。
0: 王孝先轻车熟路下了楼梯，火小邪和真巧紧紧跟随，生怕有失。等他们一下去，床铺便迅速盖下，封上来路。楼梯内昏暗难明，狭窄漫长，转了好几道弯，方才见到眼前豁然开朗，灯光耀眼。从一个洞口走出，就见一个平整的地下广场，广场正面一个古色古香雅致气派的二层小楼赫然入目。小楼正前挂着一块青色牌匾，上书四个古朴的白色大字，青云客栈。火小邪一见青云客栈四个字，惊得眼睛也直了，站立在地动弹不得。倒不是火小邪吃惊于客栈地下竟有如此一个建筑，而是一见青云客栈四个字，脑海中立即

0: 五彩齐放，光怪陆离，许多看不清面貌的男男女女似乎在眼前刷刷飘过，既熟悉又陌生，王孝先看在眼里。
1: 霍小姐，是不是感觉很熟悉？
0: 霍小姐缓过神来，喃喃自语着，
2: 我应该是来过这样的地方。
1: 当然，山西王家大院地下的青云客栈，你可是当年第十一位到达的，我们在青云客栈里住了半月有余呢。
0: 甄巧满脸惊恐地看着王孝先和霍小邪，手足无措，看样子对来到这种地方惶恐难安。青云客栈里那个光头伙计已经忙不迭地跑出来唤着，
3: 三位请，三位请，已经为各位把房间安排好了。
0: 掌柜的也是连连迎请，
1: 霍小邪，甄巧，走吧，别看了，先休息一下再说。
0: 此处的青云客栈比霍小邪曾经去过的王家大院青云客栈规模小了许多，但是房屋格局和布置上几乎完全相同。王孝先、霍小邪、甄巧被一人分配了一间房，王孝先大摇大摆进了房间。
1: 你们随意。
0: 王孝先说完便不管不顾霍小邪、甄巧两人，甄巧不敢进屋，霍小邪安慰他，
2: 没事的，既来之则安之。
0: 一旁引路的光头伙计插话，
3: 这位大姐，房间里有浴室，有热水，还有可供换洗的女装，尺码应该合适，您就放心住下吧，有任何吩咐直接叫或者摇铃，很快有人来伺候。
0: 甄巧眼中一亮，看了眼霍小邪，
4: 我可以换女装吗？
2: 你爱换就换，不用问我。你这身衣裳是该换换了。
0: 甄巧这才扭扭捏捏地进了房间，光头伙计叫着，
3: 有事您说话，有事您说话。
0: 甄巧看了霍小邪一眼，才小心地将房门关上。霍小邪见甄巧安排妥当了，方才由光头伙计领着进了自己的房间，一番客套后方才安静下来。霍小邪静坐在床上，轻轻啧了几声，自言自语，
2: 甄巧这个丫头怎么越看越觉着眼熟呢？
0: 霍小邪狠狠揪了大腿一下，
2: 想什么呢？你喜欢她？
0: 霍小邪自嘲一番，一仰头躺倒在床上，甄巧的眼神却一直浮现在眼前。甄巧的房间内，浴室之中，甄巧秀发盘头，看着水面，眼中却不断地闪过各种情绪，时而开心，时而忧伤，时而困惑，时而激动。不过多时，甄巧轻轻叹了一声，似乎自言自语一般，
4: 跟了我一路，你们出来吧。
0: 就听到有一丝丝的声音，似乎混杂在热气中飘将出来。甄巧头也不抬，
4: 水家三蛇，你们进来的好快。
5: 这个小客栈可难不住我们，
6: 不在青云客栈前五十之列的小客栈，还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7: 母家小店。
0: 甄巧撩动热水，轻轻地擦拭肩头，
4: 我父亲让你们来的。
5: 那倒不是，
6: 也可以说是。
7: 你不该拿走正泽道的火煞珠。
0: 甄巧冷哼一声，
4: 还你们便是。
0: 说着手一弹，一颗小珠子向屋角飞去，未听到珠子与任何东西相撞的声音，只有呼呼一阵风响，那颗小珠子便没有了踪迹。
5: 水妖，你打算装甄巧装多久？
6: 水妖儿，装甄巧有意思吗？
7: 水妖儿，不必如此。
0: 甄巧脸上一副温柔娇弱的模样。
4: 我不认识水妖儿，我是甄巧。
5: 哦，也许是一个和霍小邪再续前缘的好机会。
6: 可他不会永远失忆的。
7: 哼哼，纯粹乱来。
4: 我就是喜欢乱来，你们想拿

0: 我怎样？
1: 不能怎样。
0: 与我无关。
2: 无聊之事。
0: 桌子还你们了，你们可以走了。
1: 真巧，你打算跟着火小邪去贵州？
3: 真巧，那个王小仙是林木森的得意弟子，就算他不能识破你，你到了穆家一定会被识破的。
2: 真巧，穆家这些醋坛子会杀了你。
0: 我很想领教领教。
1: 你不能与王小仙走得太近，他师从林木森已有十余年，应是穆家四只牙尖级的高手，五行四家之中与穆家妖人日夜相伴同吃同住，连水王大人也颇为忌讳。
3: 而且以你真巧的身份更是有生命威胁，你应该劝火小邪也离开王小邪。
2: 此乃上策。
0: 可惜我是真巧，我只会听火小邪的，他想怎么样我都会顺着的，我不会再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1: 唉，就算你能活着去到贵州，你可知王孝先此行的目的？
3: 穆家的斗骨大会就在一个月后，林木森的逍遥之难敌黑白青三只，他胜算不大，穆家将易主，林木森斗骨失败必死无疑。
2: 穆家灵丸是林木森自保的唯一手段，但灵丸不踩到人耳颜面活不过下月，你只要制住火小邪，让他哪里也不能去，灵婉一死你还有大把的机会。
0: 火小邪喜欢灵婉那样的妖女，这次我不会输给灵婉。
1: 你如果用真巧的身份死去，水家是无法指责穆家的，请你考虑。

0: 告诉我父亲，如果他想再阻止我，他知道后果。
1: 好吧，
2: 只能这样了。
3: 糊涂。
0: 另外还有一颗火煞珠在火小邪身上，你们最好不要动那颗珠子的心思。
1: 去拿火小邪身上的火煞珠对水家来说毫无意义。
2: 就让火小邪自己留着吧。
4: 反正有你看着。
5: 三句话说完，没头没尾的这三个迥异的男女声音便慢慢消失，就像三丝水汽没入冰冷的空中。真巧目不斜视，一副小家碧玉的神情，旁若无人地梳洗起来。火小邪此时正坐在青云客栈的大厅里，呼噜呼噜地吃着面，桌上更是摆了五六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火小邪一边吃一边称赞不已。
6: 这个青云客栈的东西真好吃，还不要钱。真好吃，真好吃。
5: 火小邪大吃大嚼，一直把面汤全都喝下肚子里，这才算饱。火小邪仰面一靠，很是自得其乐。可就在一瞬间，他掉在胸前的那颗珠子一阵冰凉。火小邪轻轻咦了一声，拉开上衣领口，低头看了一眼，只见那颗珠子里的红色光芒正渐渐暗了下去。火小邪并未把珠子拿出来，反而将衣服掩好。
7: 诶，怎么有种什么东西离他而去的感觉？
5: 这些都是难解之谜，火小邪懒得去想，伸了个懒腰，正要起身，就听到病罐子王孝仙的声音传来。
8: 火小邪，吃得如何？
5: 火小邪笑眯眯地坐在椅子上，并不起身，将那根黄铜烟嘴叼在嘴上。
6: 病罐子，你去哪里了？刚才我还去敲你的房门找你呢。
5: 王孝仙坐在火小邪身边。
8: 我去和店掌柜说了些事情。
7: 哦，不会是关于我和真巧吧？
8: 聪明啊，猜对了。
7: 这么个隐秘的安乐窝，不像是我和真巧两个没有身份的人该来的地方。
8: 哈哈，你是穆家的熟客，当然可以来，只是真巧的确不该来。
7: 怎么，你这个臭道士是不是又想什么歪心思呢？
8: 没有没有没有，穆家一向与人为善，处处为人着想，只是真巧。霍小姐，这个真巧，我觉得他有问题啊。
5: 火小邪坐正了身子。
7: 什么问题啊？
8: 穆家识人相面，乃五行之首，最善揣测他人的心思。可真巧，我却什么问题也看不出来，但感觉不对劲。
7: 病罐子，你说废话的本事是越来越高超了。
8: 是有点废话，但是霍小姐啊，我们若是去贵州跟着个姑娘，多少有些不便呢。
7: 不跟着能怎么办？赶她走？
8: 不是赶走，是请她走。
7: 那请她走了之后呢？你们是打算把她给毒死，还是把她给弄疯呢？
8: 弄疯即可，一剂药下去无烦无忧。
5: 霍小姐哈哈大笑，连连捶桌子。
7: 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8: 你可能会不同意。
7: 那你还问？
8: 问一下总比不问好吗？
5: 火小邪长身而起，挑着眉毛看着王孝仙。
7: 冰罐子，我和你说，真巧就是我妹妹，她只要不想走，我就一直带着她。你要是动她半根毫毛，要么把我一并毒死，要么想也不要想。去贵州可以，只能我和真巧一起去。
8: 霍小姐啊，你和真巧相识不过半日。
7: 半天怎么了？
8: 才半天，你们俩感情就这么好，有些奇怪呀，你不觉得？也许真巧很早以前就和你很熟悉，只不过你忘了呢。就连我也感觉是不是以前见过她。
5: 火小邪脸上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心

0: 里也在想，
1: 这个臭道士说的有点道理，我和甄小的确是素昧平生，怎么现在竟有点生怕他离开的意思。
0: 火小邪嘴里却不肯承认，
2: 这就是缘分呗，冰罐子，我走了。
0: 王孝先摸着胡子，自言自语一般思考着，
3: 如果真巧是水家人办的，水家的顶尖好手我识破不了，水家的顶尖高手女的，我能叫上名字的只有水妖儿了，可水妖儿会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哎呀，头疼，想不到。
0: 火小邪本已走开几步，耳中听到水妖儿三个字，全身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猛然回头，两步凑到王孝先面前，瞪大了眼睛。
1: 你刚才说水什么？
3: 哦，水妖儿。
1: 她是谁？
3: 是水王刘川的女儿。
0: 火小邪暗吸一口凉气，慢慢站直了身子。水妖儿三字，比之青云客栈对他的震撼更加强烈。好像关于水妖儿的事情，在脑海里就如盖着一层薄纱，简直能呼之欲出，可就是无从下手。将这层薄纱去掉，火小邪暗骂，
1: 失忆就失忆，忘干净了也好，非要让你像猴子捞月亮，真是头疼。
0: 王孝先端详着火小邪的眼神变化，
3: 火小邪，你想起水妖儿了？
1: 没有，不认识这个人，但水妖儿这三个字就好像刚刚做了个春秋大梦，醒来时明明应该都记得，可就是想不起来。
3: 你的失忆症啊，就是因为这点让我无从着力。如果你忘得精光，对十一年里你经历过的事情毫无反应，反倒好治。
1: 嘿嘿，反正什么都是你说的，懒得理你了，我走了。
0: 火小邪嘟囔一声，晃晃荡荡的便往回走。
4: 火大哥，道长。
0: 清脆而又羞涩的女子声音传来，火小邪心头一乱，只见楼梯上走下一个素衣女子，她面容清秀，唇红齿白，温柔娇羞，肌肤胜雪，体态玲珑，端的是个极美的人儿。她唤了声火大哥，脸上立即飞着两朵红晕，煞是动人，惹人爱怜。火小邪将信将疑地看着她。
1: 真巧？
4: 是。
0: 王孝先不知何时已经走上前来。
3: 果然是个美女，小道早就料到，小道分辨美丑从未有错。
0: 真巧听王孝先如此夸奖，满脸通红，垂下头来，侧过身去。王孝先还要走过去，火小邪一把拽住他的道袍。
3: 真巧姑娘既然露出真容，请容小道上前仔细端详一番。
0: 火小邪抓着王孝先的衣服不放。王孝先一愣，
5: 我是穆王弟子，绝不近女色，不仅是我，穆家男子均洁身自好。
0: 火小邪依势挤兑他，
2: 总有你这个例外。
0: 王孝先显然有些着急了，连连摆手，大声辩解着，
5: 冤枉冤枉，绝对冤枉，我绝不是例外。
0: 王孝先平时看着仙风道骨，大有傲然世外的劲头，这一番辩解模样便走了形，反差一大，反倒十分惹人发笑。扑哧一声，火小邪没笑，反而是真巧先掩着嘴笑了起来。真巧相貌温柔秀美，却并不是故作矜持之人。
4: 道长，火大哥，多谢你们一路照顾我，我已经很久没有穿女装了，今天没吓到你们，没嫌我丑，我就很开心了。
0: 真巧一笑一说，言语得体，原本尴尬的气氛立即化解。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放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吉克隽逸。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1: 不再寻味老地，103.9
2: 新疆音乐广播
1: 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

找我，我不找你都不主动，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完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